0: 品新形态与交互新模式，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打通产品从中试验证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路径，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款以上爆款终端产品，推动管产 AI 终端产品出海，拓展全球市场。同时，东莞将依托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以及大湾区大学、东莞理工学院、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等科研平台，布局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建设多模态科学数据集，培育20个赋能科研的智能体，支持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夯实人工智能源头技术供给。实施方案坚持智能技术为民所用，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医疗、教育、养老、文旅等民生领域，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在医疗健康领域，东莞将建设市级卫健高质量数据集与可信数据空间，聚焦岭南地区高发疾病及重点人群健康需求，打造一批临床专病专科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二级以上医院分层分类普及医学影像智能辅助诊断、临床诊疗智能辅助决策、处方审核等应用，临床 AI 渗透率超30%。在教育教学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设计、课堂实施、作业批改等高频场景，开发适配本地教材的智能学伴数字导师，构建学生能力图谱与学习分析系统。此外，依托人工智能重塑城市运行体系，实施方案统筹城市管理、政务服务、应急处置、乡村振兴数字化升级，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保障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步出台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若干措施，提出16项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细化具体举措和责任分工。接下来，东莞将充分发挥制造业场景丰富、产业配套完善的优势，以场景牵引技术落地，以产业支撑场景迭代，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城市建设落地见效，为全省乃至全国制造业城市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经验。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昨天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生物医药与未来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消费提振等工作。会议强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先后出台系列配套政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紧跟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重点领域，加快谋划本行业本领域的项目布局、场景发掘、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高质量发展各环节。要抓紧形成全市人工智能先锋企业、领头企业、龙头企业清单，分批次、分领域组织各部门和镇街园区领导干部实地走访调研，进一步拓宽视野、找准方向，奋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加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持续开展人工智能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引导全社会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人工智能发展意识，凝聚起全市上下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支持生物医药与未来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相关措施，以及广东优品购乐购东莞潮起来活动相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记者从东莞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东莞重磅推出第8批优质产业用地，集中释放10宗高品质工业地块，覆盖黄江、横沥、谢岗、麻冲、望牛墩、红梅等多个核心镇街。本批次地块以高效工地、精准适配、产城融合为核心优势，全部实现半年至一年内可工地，全力助力企业投资建设跑出东莞加速度，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土地要素动能。
2: 本次推出的10宗地块均为一类工业用地，规划布局科学，产业适配性强，精准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半导体、 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地块容积率合理，出让成本可控，同时依托东莞完善的湾区交通路网与成熟的产城配套，可为落地企业提供优质的生产、物流、生活一体化发展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本批次地块大幅压缩工地周期，最快半年内即可工地，彻底打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切实保障产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此次第八批产业用地集中释放，是东莞持续优化土地要素保障、推进高效工地、以产定地、精准落地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传统工地模式，本批次地块大幅压缩工地时限，实现土地资源快速兑现，同时依托各镇街产业基础，精准匹配前沿赛道与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土地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倾斜。
1: 7月29号，距离龙凤新片区共筑半导体新生态，东莞市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对接会在塘下举行，市发展改革局、市国资委、塘下镇有关领导、东石集团、东莞科创集团相关负责人以及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链主企业、国企基金投资企业、塘下镇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产业协作，共谋发展新篇。
3: 对接会上，东莞集成电路基金与东石塘下创新城分别做专题推介，集中展示东莞在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的资本布局与产业空间载体。在供需对接自由交流环节，9家链主企业与10家产业链优质企业代表采用一对一轮换洽谈模式，围绕产能供给保障、技术协同攻关与资本高效链接三大主线展开务实磋商。链主企业抛出需求清单，中小企业亮出核心能力，投资团队现场提供资本对接方案，供需精准匹配，高效直达，有效促进上下游互信，打通产业与资本对接的最后一公里。当前，东莞正着力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半导体及集成电路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发展改革局牵头编制专项规划及配套政策，统筹推进产业布局优化与重点项目遴选，市国资委指导市属国企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东莞科创集团搭建4+N+X 多层次科创基金矩阵，累计设立或参与基金86支，总规模超1450亿元。随着东莞市龙凤新片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正式印发，塘下作为荣升发展龙凤新片区关键板块，正加快推动大平片区打造半导体集聚园区，以规划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培育特色鲜明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紧扣东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先进封测和集成电路设备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增信赋能作用，引导中信银行东莞分行等辖区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资金流水转化为信用资产，为科创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0: 东莞市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韩合资的半导体精密测试探针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业务涵盖半导体测试探针、精密测试制具、自动化测试设备三大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CPU 芯片、3C 消费电子、汽车电子、航空、军工、医疗等行业场景，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终端市场需求的持续爆发，企业今年订单增速预计突破50%。然而，受行业结算规则影响，项目回款周期较长，公司资金承压显著。同时，企业属于轻资产运营模式，缺少传统抵质押物。获悉情况后，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在企业充分授权下，依托资金流信息平台调取企业资金往来数据，全生命周期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收支状况、偿债能力、履约行为，认为企业生产经营稳健，回款周期规律，具有较强还款能力，信贷风险可控。最终通过线上普惠信贷产品快速完成审批，为企业核定800万元纯信用授信额度。资金的快速落地到位，及时填补了企业周转资金缺口，有力保障企业的高效生产与业务扩张。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资金流信息平台场景化落地应用，引导辖区金融机构迭代完善覆盖科创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信用评价体系，进一步挖掘企业资金流。

0: 技术流双重信用价值，助力企业跨越资金瓶颈，赋能东莞制造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3: 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路面、绿化带、下水道、低洼巷道等产生大量滞留积水，极易形成蚊虫滋生地。为从源头减少蚊虫繁殖，我市各镇街迅速开展雨后清积水专项行动，组织工作人员清理各类积水容器，筑牢虫媒防控防线。
4: 大朗镇各村社区正持续开展雨后环境整治和消杀工作，多措并举抓实虫媒防控工作。在大朗镇巷头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居民住宅小区，逐户排查房前屋后积水部位，协助居民翻盆倒灌，疏通堵塞排水沟。大朗镇长塘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对出租屋、闲置空地等蚊虫高发区域开展排查，对露天积水点统一清理。入户向居民科普登革热预防常识，号召居民主动参与日常防蚊灭蚊。石龙镇组织开展虫媒传染病防控入户排查及哨点监测专项培训，全镇疫情应急处置储备力量各村社区防控工作人员及全镇各医疗机构代表18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石龙镇虫媒传染病疫情防控专班牵头组织，聚焦基层一线防控工作痛点难点，坚持实用性、针对性和实操性相结合，系统讲解虫媒传染病防控入户排查标准化工作流程，有效解决一线人员在面对应急处置任务时入户排查流程不规范、重点不清晰、处置不精准等问题，进一步统一防控标准，压实防控责任。谢岗镇召开全镇两热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市虫媒防控工作最新部署要求，分析当前面临形势，对下一阶段虫媒防控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动员全镇上下迅速行动，真抓实干，全面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3: 记者从市疾控部门获悉，当前东莞两热境外输入病例数明显高于2025年同期，再加上暑期期间跨境跨区域人员流动大幅增多，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针对市民关心的防控要点，疾控专家作出专业解答。
5: 伊蚊俗称花斑蚊，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感染后常出现发热、头痛、骨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表现与普通感冒高度相似，容易造成误判。疾控专家表示，多数两热患者症状较轻，但对于婴幼儿、65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等人群，具有一定的重症风险，需要格外警惕。东莞市疾控中心东莞市卫监所传防科科长卓斌谷：
6: 比如说我们的登革热患者发热多为中高热，有出血倾向，严重时可出现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等并发症；而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则以关节疼痛明显，少数患者关节疼痛甚至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如果出现发热、皮疹或者是肌肉关节痛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14天的旅行史、蚊虫叮咬史以及身边的人员是否有类似的症状，并配合开展相关的检测。
5: 伊蚊偏好于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家中花盆托盘、闲置瓶罐、室外废弃容器、坑洼积水处都是常见滋生地。市民日常应主动配合爱国卫生运动，勤做翻盆倒灌，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与各类积水，保持居家及周边环境整洁，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
6: 要尽量避免在蚊虫活动的高峰时段，比如说我们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7点，在树荫、草丛等户外阴暗潮湿的地方长时间逗留。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穿浅色的长袖上衣和长裤，并在皮肤裸露处涂抹驱蚊剂，也是要科学灭蚊。 们家庭灭蚊

0: 首选电热蚊香液、电热灭蚊片、电蚊拍等等。那么科学使用蚊香，将蚊香放在通风处的上风线。
1: 一年一度金榜时，一纸喜报即出新。眼下正是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东莞邮政创新服务模式，进驻我市部分大学，设立临时收寄服务点，采取驻点办公、现场对接、全程闭环的专属服务，保障每一份录取通知书安全、精准、高效送达。
2: 在大湾区大学，一场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温馨举行，部分考取该校的优秀学子受邀参加仪式，从校领导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开启逐梦湾大的崭新篇章。2026届考生郑宇轩，
3: 当时高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就以大湾区大学为目标，高考出分之后，我就知道我很有机会进入这个大湾区大学，所以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大湾区大学放在了第一志愿。
2: 与此同时，全校190份录取通知书的批量寄递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在学校寄递现场，招生办工作人员严格遵循规范化流程，逐一核对新生姓名、邮寄地址等关键信息，随后将录取通知书及入学资料精心封装，严把寄出前第一道质量关。随后，东莞邮政驻点人员现场清点交接，确保账务相符、零差错。全部核验完成后，统一登记，专项打包，纳入录取通知书专属寄递通道，实现封装、交接、寄送无缝衔接，大幅提升寄递效率。大湾区大学副校长李晓明，
4: 今天是正式寄送，我们今年的通知书跟去年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湾区大学的通知书了啊，以后每年都这样。今年呢，我们是一共招了190位，这个一共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还有河南以及港澳，我们一共呢是190位同学。
2: 依托驻点服务，东莞邮政开通寄递绿色通道，严格落实优先分拣、优先运输、优先投递三优先原则，实行专人专岗、全程溯源，确保每一份通知书可查、可控、可追溯。接下来，东莞邮政将常态化落实专项保障举措，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精准、高效送达。东莞邮政公司辽步镇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潘世德，
5: 东莞邮政这次呢，为湾区大学呢是准备了专用的防水封套，然后也安排了专人驻点、专人揽收和专车运输，全过程也会按照专区处理优先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然后确保每一份邮件呢都能够安全、准确、高效的送达到至每一位的学子手中。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7月25号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即常规赛最后一轮，延迟至8月1号举行。东莞队将客场挑战河源队。本场比赛是常规赛收官之战，关乎东莞队淘汰赛席位归属。目前全队正全力备战。
6: 晚上7点，松山湖月河湖公园细雨纷飞，东莞队再次开展客场适应性专项集训。雨天没有冲淡队员的备战热忱，大家在湿滑场地上反复打磨技术动作，为客场之战做足准备。
7: 粤超东莞队队长李一松，
8: 主要就是适应人造草的这个场地，因为河源那边是人造草，所以我们提前适应一下人造草这个球速也好啊，弹力啊各方面的，大家都适应一下，包括大家可能鞋可能换的也要换，可能要最好有一个时间的适应之后，好应对一号的比赛。
6: 8月1日将进行2026粤超常规赛收官之战，也是东莞队本赛季至关重要的卡位出线战。当前出线形势错综复杂，包括东莞队在内的5支竞争淘汰赛出线席位的队伍末轮不会直接碰面，各队均具备拿下3分的可能，任意一场比赛的结果都将牵动积分榜走向。
7: 粤超东莞队主教练梁斌，
9: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这场比赛取3分，就会对局势就有好处，全力肯定是要拼3分。
7: 粤超东莞队队长李一松，
8: 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想赢，肯定是赢，肯定是想赢了，就是这场比赛是不能输，这个我们也知道，输了可能就看别人脸色了。
6: 连日来，东莞队在松山湖足球公园开展专项加练，重点打磨传接球稳定性、边路冲刺能力与禁区终结效率。目前球队目标清晰，全力冲击河源队，力争积累更多净胜球，以小组第4的最优名次挺进淘汰赛。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10: 县党镇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问题。消防、公安、城管、市监、网格力量分片巡查，劝导与执法同步，隐患清单闭环整改，全面排查各类场所安全问题。为化解辖区厂房分租、违规改扩建、通道堵塞等突出消防难题，长安镇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业类场所消防安全突出风险点攻坚行动，统筹多部门联动排查，靶向整治火灾隐患，筑牢工业安全防线。共化管材质检、共创乡试优策辽布镇第二期高端人才交流活动举办，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人才交流等形式，搭建政企人才沟通对接平台，广泛凝聚人才智慧，汇聚发展合力，为辽布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连日来，清溪镇组织开展文旅行业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池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检查，筑牢游泳场所安全防线。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向场所负责人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与整改时限，督促经营单位立即落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企业主体责任。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2026年的这个夏天，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法国西南部气温飙到44度，西班牙、葡萄牙局部逼近45度。随着极端高温越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需求，而安装空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量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有超过60%的市场缺口是依赖进口填补，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填补这个缺口不单止是做得出那么简单，从压缩机到控制器，从模具到物流，需要一整套产业链的支撑。在全球主要制造基地当中，中国具备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快的响应能力。中国空调产量占全球约 80%， 压缩机产量占全球 90%。而广东正是核心枢纽之一，聚集了一批年产销量8万套以上的龙头企业。在广州南沙，美的基地的工厂大脑和机械臂24小时运转，以满足暴涨的欧洲订单。在佛山顺德美博集团空调车间入面，国内生产线优先欧洲订单。中山南头镇 TCL 空调工厂门口装货车辆待命，交付周期压缩到10日之内。而海关的数据就更加直观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适应欧洲市场的不用打窿、不用请师傅，买回来插上电就可以用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近段时间以来，美的在法国、西班牙出货量暴增108%，海信在西欧市场增长超过20%，在法国更加是涨幅超过100%。而 T

CL 第二季度的欧洲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27%， 在英国、法国等地超过三倍。该企业欧洲负责人介绍，今年六月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销售的移动空调已经全部售罄，渠道库存亦都全部清空。热浪是点燃需求的引线，但真正令到清凉广货跑向欧洲的是一套完整的定制化出海逻辑，不是将国内卖不动的库存转到海外，而是为每一个市场重新出一张考卷，重新交一份答案。好多人以为欧洲的这波热浪来了，中国空调企业无非就是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将国内的生产线腾出来给欧洲赶工。但如果你行入广东的工厂，你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在佛山顺德一家企业的空调车间里面，创始人余方文每日一早就要同供应商确认关键物料的到位时间，哪个环节卡住当日就必须解决。为了赶欧洲的急单，他们的产能向海外市场倾斜，但让出来的产能生产的就不是同一款空调。欧洲空调市场安装难题尤为突出。首先我们讲下费用，斋是安装费就已经高达1000到2000欧元，而旺季等师傅就要等2个星期到1个月。其次就是外机打孔，有大量的老式公寓和历史保护建筑是禁止外墙打窿的，而租房群体更加是无权去改动房屋的结构。空调普及率只有 20%， 德国家庭拥有空调的比率甚至不足 5%。所以一款国产移动分体式空调，外机只有10公斤，压缩机移到内机，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支架方案由德国团队迭代了100多次，适配各国窗户，不用打窿，不用专业安装，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将室外机放到窗台或者阳台。而这款售价大概是1000欧元的产品，填补了传统分体机和移动空调之间的市场空白，累计布局了300到400件专利。不同于美的，余方文的这家企业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从环保冷媒切入。他介绍就说了，按照目前主流的 R32 冷媒，一台空调在欧盟每年要缴100-200元人民币的碳税，而他们的产品是用的 R290 冷媒，更加环保，亦都进一步优化了整体采购和运营的成本。他们的企业和高校合作攻关3-4年，攻克了 R290 易燃易爆的安全难关。有德国客户第一年试用就落了30000套。余方文仲话啦，因为我哋嘅产品同人哋唔一样，所以客户就只可以揾我哋，等我哋。国产空调畅销欧洲市场，仲有一个因素就系胜在安装嘅效率。喺欧洲装一台空调嘅人工费几乎系等于再买多一台，而一家国产空调企业新开发嘅一款产品，将安装时间缩短咗1/3，相当于帮客户悭翻1/3嘅安装费。而这个产品通过可拆卸的装饰板、多功能挂墙板等等的设计，安装效率提升了 35%。 前六个月欧洲销量11.3万套，同比增长 117%。 还有些国产品牌就是瞄准欧洲为保护历史建筑被空调安装带来的痛点，老式住宅打造多元化产品矩阵，主打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系列，一经上市就迅速热销，多过终端库存持续告急。这种为一个市场重新定义一款产品的能力，已经是广东家电企业的基本功。去到北美要解决-40度的制热难题，去到中东地表温度成日都超过60度，产品要做到高温之下制冷量 90% 不衰弱。其实面对海外市场新的使用环境对产品性能和服务带来的挑战，广东多家空调企业亦都一早就已经开始破局突围，有的在全球布局了43个海外制造基地和29个海外研发中心，有些就在英、法、德、西、意等核心国家设有直属分公司，有些就从2001年就开始深耕欧洲空调业务。2023年设立了欧洲空调研发中心，有些是从2018年以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核心市场深耕6-7年。渠道、品牌和售后的基础早就已经打好，当需求突然爆发的时候，订单才能够迅速落到有准备的人手上。

0: 余方文讲到了，未来不是一个产品打全球，而是针对不同国家做本地化定制，每一个市场都需要独立的答案。广货行天下已经从产品出海升级为研发出海，将研发中心起到市场门口，才能够做出真正击穿痛点的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如果说空调是小件的定制，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大件定制楼了。你有没有想过，一栋酒店从天花板到地板，从水电管线到卫生间的防水层，甚至是家具，全部在工厂里面的流水线做好，然后好像搭积木一样运到海外的现场去拼装。而最近这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活动房屋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深圳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 24.5 亿元，同比增长 9.2%， 产品覆盖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客商采购的是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总共是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启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只是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和施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就说了，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漂洋过海，落地组装就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江门中集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说了，这几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将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有市场研究机构就预测了，去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而在这个当中，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建科工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3: 冷经理你好，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模块化建筑是什么，那它和传统的工地盖楼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4: 模块化建筑主要是作业方式的一个变化，把我们正常的一个建筑呢拆解成了一个个空间的三维的这样一个小块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拆成这种三维的空间体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机电还有装修的内容都在工厂做完了，然后到现场就把它们拼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体。这个是模块建筑本身的一个逻辑是这么来的。但它还是需要，因为拼起来之后有一些公共区域的这种东西是需要现场再去把它接缝的地方，还有一些公共的机电去做一个处理的。
3: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模块化建筑呢？我们也是怎么样去发掘这个商机，而目前我们又出海到什么地方了呢？
4: 其实2013年就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就那种模块化的建筑的一个竞赛，21年的时候就开始批量的在交付这些模块。前面其实一直都是公司内部在做研发，在做技术储备，然后我们自己掏钱在我们武汉啊那个，然后华南地区大家自己打样板，也没有外部的订单给过来的。其实我们每年其实交付的模块数量都在10000个以上，然后现在根据不同的项目的模块难度不一样，我们其实日产能是在比如比较复杂的模块，我们日产能是20台，然后比较相对标准化简单化的一点的，我们可以到50到60台的一个日交付量。我们提前做了技术的储备，然后市场来了，我们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就能上了。目前已经出去的案例，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洪都拉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现在呢有2个样板的房间已经运到了美国，对，还有东南亚也有项目，其实之前运到那个柬埔寨也有模块，接下来有项目在谈，可能明年会有。
3: 跟海外的竞争对手相比，咱们最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那它是拼价格、拼速度，还是拼复杂的定制呢？

0: 那每一类它重复50到100次，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一直重复的做这一类的房间，它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这样我们的单元的生产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工期缩减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60%这个缩减呢，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在于，我们在现场施工基础的时候，有的项目还有回形筒嘛，那这两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我们工厂是同步可以开工的，那它就是会把我们整个工作面给打开。以前我们盖楼是基础，然后1层、2层、3层、4层这样一层层往上排的，那现在用模块方式来做呢，可以理解为我们可能同时把这一个楼展成了一个大平面，我们同时在做，那一起做完之后，在现场就只剩吊装了，这样起来的话就很快。我们综合起来，在海外业主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更低的。就他选我们，一定是他对他来说，他这个经济账是算得过来的，他是看中我们的这个综合优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对他来说，一个是肯定是比他传统做要快一些的，我们一般来说是快50%左右。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的确定性很强，我们在工厂做，我们的交付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不会像他们在现场可能因为某些情况停工。然后导致他的资金出现问题，甚至可能有破产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两个大的优势。
1: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是你们在港澳的标杆项目。那模块化的产品，它是先扎根香港市场，再从香港辐射全球的吗？那港澳市场对模块化建筑会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啊？
0: 是从香港辐射到全球的，因为很多海外客户也是看着我们在香港有这种大批量的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这种批量的交付情况之后，才开始找我们去了解我们，去逐渐的我们才有机会去做这些事儿。简约公屋这个项目呢，它算是一个永久建筑标准做的一个临时建筑，它的逻辑就是，是一个公屋性质的东西，就是香港那边他们有保障性的这种居住的需求，然后很多人大家去申请这个轮候。然后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他们这几个地方是有一个说是想在20年之后把这些公屋呢再拆除换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再建一遍，所以这个项目当时也就只能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去实现这个事儿，工期又很急，所以是这个项目是这么来的。简约公屋两个加起来2万多个模块，然后是房间模块，我们把一些那种辅助的模块加进来3万多个了已经。就快3万个模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做工艺稳定，包括也是我们后来接了其他国家地区模块的一个基础吧。因为靠这个简约公屋项目，我们也是把自己的整个的标准化、流程化，还有一些工艺，还有包括我们整个产业工人啊，这些都已经练出来了，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底子。
1: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让你们的产品在境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海外市场就面临了一个更复杂的市场环境。那你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质量的这个认可度的事儿。就海外客户找我们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他是看不到我们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很多过程他不放心。对，就是尤其首个项目，我们会跟业主商定一个验收的点，就是比如我们在工厂做模块，做到一个，在封墙板的之前啊，他会过来，就集中把我们这个前面的一些隐蔽工程都验收掉。像一个项目，我们一般会设置3到4个停工待检点，我们就是等着他那边国外的顾问过来去来我们这儿验。然后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项目都是个硬骨头，我们把这个第一个验完之后，在第二个项目，很多业主会同意我们，要么就是只把这个停工待检点缩减成一个。要么就是呢，他们会用这种线上的一个质检的软件儿来跟我们去确认，我们就所有东西我们提交线上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他在系统上去看完之后，他就采信我们所有的资料，就大家会有一个认可，会有个信任。那这样的话，他也不用来了，我们这边呢整个的施工也比较流畅。然后悉尼这边呢，业主的诉求就是全预装幕墙，它外立面是不能搭架子的，也不能有任何作业。就模块摞上去之后，外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做好了。当时为了这个全预装幕墙呢，把结构的精度也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上。就是我们会，就刚才说的，这个业主提到了我们在那个幕墙的两个相关的定位的地方，它的精度已经到了1毫米以内了。 我们在跟业主确定所有规范、所有执。

0: 定标准，包括我们自己验证自己的工艺和人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标准模块的样板。这个样板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内部看了一下，就觉得不行，这个质量有点说不过去。后来就是觉得要破釜沉舟，我们就把那个箱子直接给它就废掉了，就是相当于砸掉了。砸掉之后，重新又做了一个新的箱子。这个成本就我们就企业相当于自己掏学费给它交掉了。有一部分声音是觉得业主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就我们是实现不了这个标准的。当时是有这个声音存在的。后来把这个箱子重新砸了一遍之后，又重新跑了一遍，然后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出来。大家发现还是能实现这个标准的，也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地的路太差了，那个路都是泥路或者那个山上的，然后那个箱车翻了，那个箱子就滚下去了，滚下一个山坡啊，小山坡，滚到一个小沟里，然后我们就给它重新吊起来，发现那个箱子也没坏。以前我们老担心运输啊怎么样的，后来这个相当于免费帮我们做了一个跌落实验。
1: 在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发展智能建造、推广装配式装修、提升装配式装修应用比例、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等等的内容。那作为装配式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那模块化建筑在大湾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您认为大湾区发展模块化建筑有什么优势呢？
0: 湾区的优势是蛮大的，就是我们整个湾区这个产业链配得还特别齐，尤其是我们做海外项目，现在我们海外的一些各种的认证啊，包括一些很冷门的材料，在湾区都能找到七七八八。我们，目前来说，要么就是找不着了，就我们只能进口的一些小的机电材料，要么我们都能在这个整个湾区这个范围里边去把它配上。这个还是我们湾区产业链优势一个比较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而且不只是我说的材料，其实我们从设计深化到检测这方面，比如我们想做一个实验什么的，这个 UIL 的认证，做认证的话，UIL 的认证有一个机构就是在广州，那我们做一些实验室的话，Intertek 的实验室在这边也有驻点，这都很齐，我们可以足不出湾区吧。然后港口的话也是优势很大，因为我们这边首先靠海，我们出海的话，现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就两个，一个是要么深圳这边的港，最多的是从虎门港出去的，就是东莞的虎门港，但也都蛮近的，都在这个附近范围里。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做模块化的企业在湾区也很多，就我们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呢是竞争，但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有这个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优势在这儿，国内数得上的大的能出海的企业都其实都在我们这儿，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吧。就大家他们都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供应商也会去希望去聚集过来，它就是整个大家的供应量也起来，价格呢也容易就往下走一点。
1: 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您对模块化建筑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看呢？
0: 算是稳步上升的，对，我们是稳步上升的，但这个转化周期其实蛮长的，就是我们现在海外的项目，从我们开始跟进到它可能批量落地，是有1年半甚至到2年多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转化到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2、3年前就已经在跟进的。那从我现在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后2年可能每年的一个上升期，比前2年是一个比较稳步的一点点的，就比较平稳的在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一个爆发的趋势，就是在十五末的时候，从今年开始跟的项目，到最后可能3年后开始落地，这个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的增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模块化建筑出海，唔单止系技术同产品嘅输出，更加系同当地人民同社会环境嘅磨合。喺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建科工嘅团队已经喺嗰度10年时间，同当地部落社区打交道，会有一套自己嘅方法论。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巴新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强，听下佢喺海外一线嘅故事。李总你好， 您在巴西深耕了10年，模块化建筑在当地落地，那不同国家的客户定制化的需求可以说是差异非常大。那企业是怎么样实现模块化的定制化生产？整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4: 前期这几个模块的酒店项目营销的工作，我也是全面做了参与。应该说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我们还是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就巴西这边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主要是这个他的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他这边呢就是在偏远的这个南太岛国的矿区，他们要打造一些这个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的这样的住宿酒店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来那个满足这个整个他们矿区后续发展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设施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呢他们这边呢就是地处比较偏远，对整体的现场施工的人才机的组织上面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的模块化呢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然后在工厂里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集成。我们安装到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只需要这个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施工另外呢结合这个当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偏远的地区在电力的供应上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依靠传统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柴油的供应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匹配了这个光伏的储能的这样的一些系统，也是公司我们整个模块化和光伏储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结合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它匹配起来了。目前呢我们是第一个项目已经是实现了一个完工交付，也是得到了这个客户业主的高度的一个认可恰巧这几天我也去在做一个回访，我是到了第一个交付的项目，正好业主的这个运营的团队也在，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施工短周期的一个交付，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完工的品质，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他们国家总理比较认可的，到这个现场以后最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边是一个非常这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你没有电力的供应是正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油由于这个运输的这个道路呢非常的这个条件非常差，所以说燃油的供应也非常的这个不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光伏匹配上了以后可以连续的供应他们这个整个酒店8个小时这个不断电，所以说解决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海外项目落地是怎么样去克服困难，去适应当地的施工环境呢？
4: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酒店其实是都在3个不同的一些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周围的这个不同的部落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我们可能就是去到一个当地的话，首先我们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就是公共的关系协调官，我们会跟当地的社区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解释，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平时呢就是过程里面实际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需求，特别是他们在一些这个道路的维护啊，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一些维修上面，他们的这些机械设备啊其实是非常那个短缺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包括给当地的一些学校提供一些这个到项目上来参观实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就是在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当地的一些这个社区啊，像我们有些时候面临着这个供水的短期的一些旱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当地的一些社区像学校和医院，我们找过去以后主动的也给我们提供，一开始我们还想着去拿钱去买或者说怎么样但是他们说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就整体上我们在外面就是秉持的也是这种理念，我们在这个把项目按照工期按照质量交付，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其实到海外来，我们也肩负着更多的一些使命责任和担当吧，就是做一个项目我们还要这个立一座丰碑，要把我们的企业乃至国家的形象展示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当地的民众。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从一台不用打窿的空调到一栋好像可以搭积木一样的楼，广东造正在重新定义出海的含义， 佢唔系将库存转移出去，亦都唔系用低价去抢市场，而系为每一个市场、每一种需求、每一种文化重新设计、重新。

新制造、重新交付。这种定制化出海的能力背后是几十年锻造的一条产业链，是一群敢于为每个市场重新定义产品的企业，是一个慢不下来的系统。从供应链到智能制造，从国际物流到本土渠道的运维，从标准认证到跨文化的沟通。热浪终将退去，但广东造向外生长的势头不会停低。当视野放到全球，每一个新市场的痛点都是一个新产品的起点，每一次跨文化的碰撞都是一次能力的升级，每一个定制化的订单都是为中国制造写下新的注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两晚五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0: 最近我发现哈，自打这个今年这个旅游复兴啊啊，大量的游客啊，各种各样的小伙伴都想出门去玩，是吧？和这个出游相伴而生的拍照热点呢也没停过啊。前有景点布满了拍照挨骂的男朋友，后边呢有大学生低价这个摆摄影摊，是吧？10元两张啊，这个我们管它叫野拍，是吧？啊。最近又一项看似与这个拍照相关的这个网红潮流火了起来，叫做陪拍。什么意思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陪你出去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随时给你帮忙拍照片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们选择陪拍的时候，我们到底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好看的照片。好吧，一起聊一聊啊，您有没有接触过这个陪拍呢？啊，专门就是陪您拍照的啊，这个也是非常火的，一般呢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给你拍照啊，我觉得这挺好，这个啊，再也没有男朋友被挨骂了，是不是？
1: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好吧，来看看大家伙儿都是怎么说的啊，就是您这个陪拍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啊。索清秋说了，我看了好多，可是拍出来的照片不耐看呢。什么叫不耐看呢？您要多耐看呢？归根究底还是咱减减肥吧。咱西西说了，可能是跟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啊，需要找个陌生人帮我们把全家人都框进去一样吧。啊、可以这么说吧。缘分说，但凡是我男朋友拍照技术好点，我也不至于找陪拍。其实好像他不叫陪拍，他就叫旅拍。光线说啊，不想花大几百拍写真，找陪拍不仅仅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还可以走走逛逛吃吃喝喝，这个还不划算。哦，你还得管人吃喝啊。那我觉得我的拍照技术您看我也可以去啊。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讲到了一个陪拍啊，最近这陪拍突然间成了热门了啊，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是因为最近旅游的人太多，而且呢他又想要拍出美丽的照片，自己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对象呢更力不足。那很大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网上的某些这个应该算是一些体验视频吧啊，他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很优秀的这种博主啊，他就花30块钱在网上找一个兼职陪拍啊，然后30元包化妆，提供2种设备帮忙拍照，多神奇啊！那位这个陪拍小姐姐呢，不仅仅快速的帮她化好了妆，拍出的照片呢，完全是她想要的风格，更让无数的网友心动。就是博主称小姐姐非常可爱热情，总是逗自个儿笑，氛围特别好。你看人家这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是。虽然说自己是独自出门玩，到最后呢两个人真的成了好朋友，一起挽着手去逛街，这条视频足足有近150万的点赞，近40条转发，我吓死了啊！这网友高呼呢就请这速速普及这个职业，其实这个职业早就都有了啊，就是

两三年前我去三亚的时候啊，就是他就有这个业务，就叫陪拍，也叫旅拍啊，就是说你可以找他呀，就是跟你一起拍照啊，就大概时间他有固定的时间的，比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不同的价格，他跟着你啊，你比如说你可能你在海边，他给你拍10000张，对，这拍完之后，这照片全归你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聚光灯调节完毕，
10: 定点光区就位，
9: 麦克风调试正常，
10: 主副机位预备，
9: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1: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9: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2: 氛围、
10: 舞美、
9: 节奏
12: 都不是，
9: 是主角。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4: 当然了，说来也有趣啊，就是大批当代的年轻人独自享受这种独处，回避社交啊，或者是解构传统的亲密关系，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同时也追捧陪拍这个职业。我觉得应该是个行业了已经，因为它已经非常成规模了，你知道吗？甚至说在一些著名景区它供不应求啊。在闲暇之余呢，你雇一位陌生人啊，一个职业的摄影师，花个价格呢不高啊，几十块钱，小几百块钱啊，约定几个小时之内体验这种，也不能叫临时友情吧，临时的这个拍照情。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陪拍现在有多火，就是你以城市名字加陪拍这几个字儿哈，就进行这些短视频搜索啊，你一搜索，许多城市都会有这个帖子啊，就是有专业的摄影师就陪你拍啊。乍一看呢，可能与传统的摄影写真很相像，都可能就是提供一些化妆的服务啊之类的，是吧？但是它主要是在于一个陪伴，哈，就是陪伴啊。一会儿跟大家仔细聊一聊啊，这个它这业务是怎么就兴起来的。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一个新兴职业叫做陪拍啊，乍一看呢它可能有与这个传统的摄影写真比较相像，但是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它主要是在于那个陪字。哎，社交平台上许多陪拍单呢会明确的标注主打这么一个什么呀，情绪价值。它就意味着陪拍员们会尽量的照顾到被拍者的情绪啊，你比如说鼓励他呀，不断的赞美对方啊，这都是标配啊。把他们的这个夸夸原话抄写下来，简直可以编写成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参考指南。比如说有这个圆脸的女孩在陪拍员帮忙化妆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多给我打点修容，我的脸太圆了，结果人家陪拍的女生就认真地告诉她，脸圆是有优势的，轮廓流畅。每个脸呢都有优缺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就好，并且在接下来的拍照的过程当中细致的教他摆拍姿势，拍照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他正面反馈，手再高一点，这样元气满满哦，哇哦，刚刚的角度太棒了，我们再来一几张好吗，来吧。哎，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这种正向的赞美和引导，怎么撩头发呀，哎呀，眼神往哪看呢，全部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说这谁不迷糊啊，这我他感觉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其实拍的呢也就那样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各位，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这个陪拍这个职业啊，这大家觉得陪拍怎么样呢？这个小满说了，我也做过陪拍啊，对比其他市面上的兼职而言呢，做一名能够让他人敞开心扉，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向往，还能够收获感情价值的陪拍师，还蛮有价值，蛮有意义的，不累吗？这个。同事天涯说了，我找过陪拍小哥哥陪我一起，他说我的天哪，他好会夸人呐，我本来不是那么自信，但是他说啊，我这样拍好看，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很漂亮。那么咱们就是说到底是好不好看呢？

这行业真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尤其是语言技巧，你知道吗？你要是太说实话了吧，这恐怕是无法进行下去。顿号说了，摄影这行不好做啊，独立摄影师更难做，把热爱变成了非常难的事情，看来只能把摄影当副业吧。啊，这个我感觉摄影师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不要把摄影当成一种职业，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摄影它是一个具备艺术美感的职业，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手段的话，谋生的手段的，或者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的话，我觉得一旦执念太重，你拍的作品啊就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艺术性了，是吧？就是也就是有很多负担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轻轻松松的不如像顿号一样，你把它当成一个副业，但是用做主业的认真度来对待它，哎，这样反而能有收获，是吧？惊蛰说了，感觉拍的一般，我喜欢找我的好朋友一起互相拍，零成本也能拍得很好。我跟你说，那是因为你朋友拍得好啊，问题是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完全反正我身边的就是拍得好的都是我。你那个时候你会非常失落，就是别人给你拍的就是很差啊，感觉你那就是感觉你那个脸呢得胖了20斤啊，然后你给别人拍的就是氛围感各方面都很好，别人投来了快乐的目光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想报复他，就是想就是这照片就想马上给他删了，就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是的，
0: 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也非常的热闹啊，大家都非常积极踊跃的跟我们留言啊，看起来一说到这个喝的吃的，大家都非常来劲啊。
1: 看看怎么回事儿啊、我们说到别的时候你没有这么来劲，对不对？
0: 对，
1: 继续来和大家聊喝的吧。
0: 今天呢其实不光我们俩啊，节目当中还请到了浩洋。欢迎浩洋。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饮料王啊，不喝水。
1: 不过刚刚呱呱说了，夏明特别爱喝饮料，小甜水。好，那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先从这个碳酸类的开始聊起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大家说起饮料夏天碳酸类的，
0: 首先想到就是碳酸类哈，
1: 这才是 YYDS 好吧，说了那么多 YYDS。 可乐，你不管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很久以前还有个古早的叫非常可乐。
0: 其实可乐还有很多种，反正就是那一大类吧。
1: 对，太好喝了。你们两个这个哼哼哈哈什么意思？哼哈二将吗？
0: 其实
2: 可乐跟雪碧要算的话，我肯定占雪碧。
0: 我也是。
2: 你看看，
1: 为什么呀？
0: 就真的，就你像我小的时候吧，就可能这是我个人感觉啊。我老觉得喝可乐。你们喝过就是它没怎么气儿，就是气儿跑了之后的可乐吗？
2: 喝过，
1: 难喝死了。
0: 对，难喝啊！然后我就觉得有股酱油味
1: 儿。我有一个
2: 酱油味儿，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就是，
1: 他就是每次要把这个可乐的气儿给弄没了，他拿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啊，把那气儿全放光了。
0: 那是喝啥呢？
1: 我不懂，我不太懂。
0: 就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这可乐啊。是蛮好喝的，就你偶尔喝一次还行，但我真的不是说像很多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就是每天啊都得来一罐，尤其夏天的时候每天都得喝，或者就是一不喝了就觉得生活不快乐了啊，我真的没有那种感觉。
1: 倒也没有，
2: 可乐对我来说真的
1: 快乐了，
2: 真的不是首选。
0: 对，我也
2: 不是首选。
0: 就是如果真的就刚刚康阳哥说的，如果在雪碧跟可乐之间选的话，我一定是选雪碧的。因为我觉得雪碧更清爽，感觉
2: 碳酸饮料那几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和或者几个知名的口味里面，我可乐一定是排最后的。你说夸不夸张？
0: 就我也是，我也没有特别喜欢，
2: 对不对？你看看，
0: 就是这些年啊，然后跟很多朋友出去，就大家就点吃的喝的时候，发现好多地方只有可乐啊，那我就勉强的选可乐
1: 了。好吧，
2: 勉为其难一下，
0: 对，
1: 奇奇怪怪的人，特别不说了。你先说。
0: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对于可乐来讲，就是肥宅快乐水嘛，还是 YYDS 的啊。
1: 是的，特别不说了。碳酸饮料怪味道的，我喜欢沙士汽水。早几年好像百事出过辣椒味的，还是什么味道的，忘了，是红色的
0: 辣椒味的
1: 。哇，天，您口味真重，还
0: 听着我就
1: 对我。我推荐的可真的没这么怪啊，我是想推荐的是百事可乐新出的一个青柠味的。它是那个柠檬口味的，和这个可乐碰有点像雪碧。
0: 你看看。
2: 你就不用拉它，它自己就过来了啊。
1: 对，但因为雪碧不就是有点柠檬的口感嘛，所以它就

0: 僵尸都多少有点像，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再给大家排个雷啊，就是可乐出了个樱桃味的，我千万、
1: 哎那个、真的不好
0: 喝，
1: 那个真的不好
0: 喝，难
1: 喝
0: 的要死。
1: 它的包装还蛮好看的，但是那个味道。我是觉得很奇怪，比正常的可乐还要奇怪。
2: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在国外去吃樱桃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就是樱桃的口感。
0: 呦喂，
2: 哎
0: 呦，
1: 哎，
2: 陈
1: 哥是不是喜欢喝那个口味的？
2: 那倒没有，因为毕竟在国外吃过樱桃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2: 就是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平时无论是吃的我们中国的樱桃，还是国外的车厘子，其实啊都是偏酸甜口的。
0: 没有，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特别甜。
2: 对，酸甜口的有，然后
0: 又大又甜。
2: 就即便是又大又甜，它也是那种纯，它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甜。但是如果你去国外吃，其实这说句良心话啊，就是中国的樱桃，即便是引进的车厘子，要比国外的樱桃好吃多了。因为真的，如果你到国外去吃樱桃，你会发现它就是跟那个可乐味道一样的那种甜，一点所谓的那种酸的感觉都没有，你会觉得索然无味，真的不好
0: 吃，
2: 确实不好吃。我没
1: 有
2: 说它
1: 酸甜的感觉。
2: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樱桃可乐的口味，真的是跟国外的那个樱桃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哎，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奇怪的中国人的口味和外国人口味的一个差距，就是咱们中国人。说一个甜品好吃，第一条评价是什么？没有那么甜，
2: 哦，
0: 对吧？
2: 哎，
0: 但是在国外人来看，
1: 料一定要足，然后要
0: 他们的意思就是你甜品不甜，
1: 你吃它
0: 吃它的意义
1: 是
0: 什么？
1: 啊，
2: 是
0: 所以不管英国、美国还是俄罗斯，就是那个甜品或者那个甜水啊，那是真的甜啊，
1: 纯度都非常高啊，
0: 这真是很下料啊。你看，我们来继续聊。哎，还真有人同意刚刚这个特梅普说的这个沙士汽水，我没喝过，
1: 我也真没
2: 喝
1: 过。
0: 好
1: 喝
0: 吗？
1: 什么
0: 口感
1: 呢？跟大家形容一下，
2: 就是那种不是很甜，有一点怪怪的味道。
0: 你这个没形容
1: 太啰嗦了。
2: 这个口感怎么给你形容？这不太好形容
0: 啊，这好奇怪。然后呱呱说了，主播喝过白花蛇草水吗？
1: 哎呀，这是崂山白花蛇草水，这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去测评的一种怪味饮料啊。
2: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测评一下。
1: 我喝过这个蛇草水，我是觉得味道真挺怪，
2: 很怪，
1: 很怪。然后。哎，确实这个味道该怎么形容呢？
0: 哎，那
1: 哎找不好形容词。
0: 这样哈，因为我们那个还有一个这个探店的账号啊，在快手上叫北广生活时间。
1: 哎，没错，
0: 我们下周就出这么一期，好不好？
1: 哎，
0: 就出一个，对，就出一个怪味的这个饮料。
2: 哎，
0: 我们来试一期。
1: 对，我们还可以来一个这个冰激凌比赛，吃冰激凌啊。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来试一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我们能喝的有多怪啊。好，
1: 继续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呱呱说到了这个刚刚说的白花蛇草水啊，同样的，刚刚说可乐，崂山可乐，你们喝过吗？
2: 喝过，喝过，
0: 我
2: 喝
0: 过，
2: 喝过，真喝过。
1: 同时，我还觉得这个牌子味道，可能我觉得啊，就是真的很一般，
0: 怪
1: 啊。然后，但是我很多山东的朋友，包括青岛的朋友，包括崂山的朋友，觉得很好喝啊。我觉得比百事、比可口可乐都好喝啊。
0: 对，就是因为口味特别个人化。
1: 对，就这个口味这种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0: 是，
1: 但我是觉得崂山可乐的口感。会更甜一点，然后我就不是特别喜欢了。
0: 哎，节目刚开始我说了一个可乐，就是我不知道娇娇应该不知道了啊，就非常可乐，浩洋知道吗？
2: 知道，知道，知道，
0: 已经没有了，现在市面
2: 上。对，当时好像还是成龙打的广告。
0: 对，小的时候有叫非常可乐，
1: 可能又是有很有年代的事情了啊。
0: 现在
1: 我就
0: 是的，对，哎，特梅普说了，沙士汽水跟清凉油兑水的味道比较接近，哇。我该说什么？
1: 这个形容，
0: 我们安排上，好吧？我们的测评把它安排上。我们测评已经有两个了，一个是这个什么，不什么什么蛇草水，还有一个沙士汽水。然后大家可以再给我们推荐几个啊，我们也可以一块测评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说到这个碳酸类的，在我心中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喝，然后中间消失了一段，现在又出现的一个品牌，
1: 健力宝。
0: 健力宝，
2: 哦，
0: 太好喝。
1: 这个我还真，这我觉得这是我童年嘛。这个小时候
0: 我们终于有重叠的童年了。
1: 对对对，
0: 太不容易了。
1: 小时候喝这个健力宝就觉得 YYDS 啊，这个尤其是小的时候，小男孩嘛，就是跑的一身汗，这个又是土又是汗的，然后来上一个这个健力宝，那会儿还是那种带罐的，然后我记得是白色的吧，银白色，
0: 对，白上面有橘红色的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写着健力宝三个字，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做的广告也都是，这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0: 对，就是你没发现夏天的这种碳酸饮料的广告，一定都是那种大汗淋漓，然后一盆水浇下来，
1: 对对对，
0: 哇，浑身通透的清凉的那种感觉，
1: 非常好喝，而且是橙味的。
0: 就是所以又说回小时候了，其实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也喝各种各样饮料，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种类繁多，但我就记得以前啊，我们小的时候一到夏天，那个小卖部的门口都会拿那种塑料筐，
1: 哎，
0: 玻璃瓶，然后对。

0: 里面有格子那种塑料筐，
1: 就你喝完还要回收的，
0: 对，那个瓶盖还得像就是拿那个起撬一下，然后玻璃瓶完了两毛钱一瓶还是几毛钱一瓶，
1: 对对对对，
0: 喝完了再放回筐里，
1: 没错，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牌子，有什么橘子味的、荔枝味的、绿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那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
1: 童年记忆，
0: 对，难忘的童年记忆。
1: 街边喝一颗，感觉特别爽。
0: 是的，嗯，浩洋是西安人哈，
2: 是，
0: 那应该就是
1: 冰峰，
0: 冰峰，
2: 冰峰，对，
0: 是吧？嗯，
1: 对。
0: 哎，你看看，说起饮料，就大家又串起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哈。哎，嗯，那说完了健力宝、北冰洋，其实我还有一个挺喜欢的，叫七喜。
1: 七喜
2: 不是跟百事一样吗？七喜
1: 不是百事旗下的吗？
0: 对，但是也是一个品牌呗。就是
1: 我觉得七喜的饮料，就是七喜跟雪碧是有点像的。
2: 嗯
1: 啊，我觉得我那会儿反正喝七喜比较多啊，就我觉得七喜蛮好喝的。
2: 哎，在南方，特别是广东那一带，有一种饮料叫咸宁七，你们喝过吗？
1: 叫什么？
0: 喝过
2: 咸宁
1: 七。
0: 我接受不太了咸味的饮料。
2: 就是它是加上七喜的底，然后放上一颗腌制过的咸柠檬，因为盐遇到那个汽水它会有那种发泡，然后那个味道会有一些变化，我特别喜欢喝，你完了后就可以试一下。
1: 所以它是最后是咸味儿，
2: 对，带点咸味儿的这种柠檬汽水。
1: 哦，
2: 对，但那个咸味儿不会特别明显。
1: 啊，
2: 对对，
0: 这就跟现在就是市面上流行那种雪糕是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海盐味的雪糕一样，我就不太能接受，又甜又咸的口感。嗯，要不下期我们做雪糕吗？
2: 哎，你的容错率好低啊！
1: 什么都能干啊！
0: 不是我是吧？就是对啊，我就是不能接受怪味道嘛。嗯，就所以测评我来做好了，好吧？嗯，对，反正说了美年达，嗯，美年达我喜欢喝。
1: 哎，美年达，其实我觉得美年达。同样都是碳酸汽水，美年达的口味会更丰富
0: 一
1: 些，
0: 而且它现在出了好多奇奇怪怪的口味，
1: 什么西瓜味的，然后反正就感觉五颜六色
0: 的，
1: 的
0: 是是
1: 五颜六色的，
0: 嗯嗯，确实不是很喜欢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希望品牌方听到给我打钱，我就不这么说。然后再来看啊，
2: 一看就没充值啊。
0: 那对，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什么广告啊，就我们真的就是从
1: 跟大家来推
0: 荐，自己来这个感受来出发，好喝或者不好喝。当然啊，跟你口感不一样，你也别说我，我就是不客观，因为我真的就是完全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口感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口味因人而异啊，
0: 嗯，
1: 各有所好。
0: 是，嗯，然后其实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评论里面一直在看，有一部分的朋友在提一个名字叫格瓦斯
2: 啊，
1: 哎，酒类，其实也不算酒类吧，口感很像啊。
0: 是的，
1: 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像就是夏天的酒类的饮品啊，
0: 嗯，
1: 也是必备吧。啊，
0: 是的，嗯，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哎，说这个之前，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评论区一个贼有意思的，我刚看的，
2: 嗯，
0: 有一位叫凡人的朋友说了，我的自行车是美年达的，然后第二位朋友说了，美利达是自行车吧？嗯，好，我们继续啊，这是个小插曲，
1: 嗯，
0: 来跟大家说一说这种低酒精的，或者完全没有酒精，但是口感或者名字跟酒有点关系的。
1: 哎，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喝的菠萝啤。
1: 就果皮嘛，
0: 果皮，
2: 啊，
1: 果皮，我觉得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喝，我一直以为它有酒精，
2: 嗯，
1: 那其实是没
0: 有，没
1: 有
0: 的。我妈小时候也这么
2: 说。所以小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1: 就小
2: 在你以为它有酒精的时候，
1: 倒没有。我小的时候就我，嗯，家长会跟你说，这果皮也是啤酒，你不能喝。
0: 对，我妈妈也是这么
1: 经常
0: 跟我
1: 说
0: 的。
2: 哎呀，我头晕，酒不醉人人自醉。
1: 小朋友们应该没有这种烦恼吧？啊，
0: 哎，我妈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果皮你不能喝，有酒精的。
1: 对对对，我也
0: 但我也怀疑我妈可能也是不知道。
1: 对，其实是没有的。
0: 哎，他真的有可能是觉得这是啤酒。
1: 哎，其实是没有的。
0: 对，
1: 就是，长大了之后喝，发现哎还挺好喝。
0: 是的，
1: 啊，其实就是带气儿的这种饮品。
0: 嗯
1: 啊，
0: 所以类似的还有叫奶啤，你们喝过吗？
2: 喝过，喝过，很爱喝，很爱喝。
0: 新疆的呀，哪儿都出这个奶啤。
1: 但是我其实也是个人了，个人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就是它有一种那种酸酸的味道。
2: 要么我是饮料王呢，
1: 什么都喝。
0: 你容错率这么高啊？
1: 就是一个容错率这么低的人，跟一个啊还可以的人，跟一个容错率那么高的人啊，
0: 对，
1: 集齐了
0: 啊，对呀，啊，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C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这个有网友啊，我在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青岛的奶啤。他说一定要就是把它放到冷藏室里面喝，
0: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要冰一下，凉凉的才会好喝。
1: 对，他会觉得那个口感酥酥麻麻的，就我觉得奶啤喝起来都有一点这种
2: 酥酥麻麻，
0: 都没有酥酥麻麻吧？
1: 我有，因为我跟你说，碳酸类的饮料你冻完了之后喝起来就是会觉得舌头在跳舞。
2: 妈呀，
1: 好
0: 吧，
2: 好形象，你确定没有摸电吗？冰箱没有漏电吗？
1: 那一个头发在跳舞，好吧？
0: 摸了个电门，然后喝的时候
1: 真的，然后它喝起来有点像那个牛奶化了，变成冰。
2: 我说
0: 牛奶
2: 这个形容吧，想象力
0: 牛奶化了，它不是牛奶
2: 局限性，
1: 就是化成冰茶，然后也没有完全成水，但是也不是完全冻冰的那种，带着一点沙沙的口感。
0: 我是觉得
1: 试一下好吗？
0: 我是觉得你这个形容啊，是冻了三四个，在那个冷冻箱里冻了三四个小时拿出来的那个口感。
1: 啊，对啊，就是那是大家碳酸也要不要动啊，碳酸也要不要动，
0: 对对对，很危险的。
1: 对，是是是。
0: 其实奶啤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啊，就这种所有的菠萝啤啊、奶啤啊、果啤啊，它都是用的啤酒的那种酿造方式啊，所以说就是发酵的那种方式，所以说大家喝起来会有那种略微酸酸涩涩的感觉。
1: 是的、
0: 啊、
1: 那再来我要推荐的一个呢，就是它确实是酒，但它度数非常低，就是大家去我们西北旅游啊，尤其是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可以尝一下，叫桂花稠酒。
2: 哎，稠酒，
1: 嗯，
2: 稠酒，稠酒很好喝。
1: 浩洋来说一下吧，你是个爱喝酒的人吗？
2: 我是一个完全不胜酒力的人、
0: 啊、
2: 就是所有低度的酒都能在我这儿都是一座大山翻、啊、不过去了，
0: 喝完就倒。
2: 但是稠酒比较适合冬天喝。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喝完了之后，因为
0: 会热热的吗？
2: 里面就热量很高。那个稠酒其实从表面上看跟奶制品很像，因为它是乳白色的、
1: 啊、很好喝，
2: 但是喝到嘴里呢稠稠的又带点酒，所以叫稠酒、
0: 哦、名字是这么来的、啊、
2: 这个解释非常的到位、
0: 啊、
1: 就是无用的解释就跟刚才说沙士这个汽水一样、
2: 嗯、
1: 听完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2: 就其实近几年稠酒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去喝一些所谓的米酒，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从一些我们古代的一些酿造方式传承下来
1: 啊。米酒也很好喝，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种特别低度数然后特别好喝的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哦、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
1: 对对对
0: 上头啊，没觉得有劲儿，但是你喝着喝着哎，就晕了
1: 啊！对啊，稠酒米酒
0: 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稠酒米酒确实差不多啊，就酿造方式也差不多，
0: 嗯、
1: 口感也差不多。
0: 哎、其实就是米酒
1: 啊、嗯，但是呢，它现在做的就是像饮料一样了、
0: 哎，
1: 就是比较好喝，有各种口味，什么桂花的呀，这个玫瑰的呀，然后什么什么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像饮料了。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啊，一个是开车的时候不要
0: 喝
1: 啊、
2: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有重要什么工作的时候别喝、
0: 嗯，
1: 就是还是聚餐的时候可以少饮一些，因为喝多了也能醉啊、
0: 哎，
1: 朋友们。
0: 其实也有那种卖的，商超有卖那种酒糟的，
1: 有
2: 啊
0: 也
2: 醪糟，
0: 醪糟那种，我觉得其实也冰一下也蛮好喝的，
2: 开车也不能喝，
0: 在夏天也是比较好喝。
1: 看得出来你还是个挺想动手的人嘛，
0: 除了这个之外呢，相信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就是 Rio。
1: 啊 ，real， 嗯，
0: 啊、
1: 就广告做的蛮凶的，
0: 对，但是其实口感也蛮好的。
1: 我不爱喝，
0: 但是它确实是你的容错率好低呀、啊。
1: 我觉得好喝，它真的好喝、
0: 嗯，
1: 好吗，朋友们？
0: 啊，真的吗？啊、哪来的自信？
1: 没有战斗说了，北冰洋汽水、大白熊，童年最爱。我们这边原来还有无色的南上乐汽水，你哪人啊？我没听过呢。
0: 南上乐。
1: 对
0: 啊、哦，这个我也没听过。
1: 嗯，好，来，我们再看摩羯说了，奶啤好喝，特别是冰过的，同意我的看法啊、
0: 嗯嗯。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嗯
1: 什么意思啊？很敷衍我。哎，那就是在不多的时间前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两种吧，因为我觉得还比较多见的，一个就是牛奶类的饮料，
2: 嗯，
1: 就是也挺好喝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旺仔牛奶，
0: 啊，
1: 娃哈哈 AD 钙奶，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 QQ 星，虽然笑你不要笑，
0: 我觉得
1: 小朋友爱喝
0: 乳品了，
1: 对，就是牛奶类的吧，也其实也它是复合乳，它不是真正的牛奶。
0: 哎、是的，
1: 你知道我喝那个就是类似于 AD 钙奶是怎么喝的吗？
0: 啊、怎么喝？
1: 我是买一板把它们都扎上。
0: 就是小的时候没喝到过的，现在愿望实现了是吧？
1: 然后我
2: 报复性喝奶，
0: 对，
1: 我一排喝，
0: 喝一排，
1: 对，
0: 一喝一排，
1: 像演奏一样。QQ 星也要这么喝。再一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心中觉得特别好喝的甜牛奶，叫李子园。
2: 没听过
0: 啊，我喝过那个，
2: 是吗？
0: 太甜了，
1: 特别好喝。
0: 它那个瓶是那种纯白色
1: 的
0: 塑料瓶，然后有不同的口味，我是觉得那个有点太，有点像奶精兑的，有点太甜了。哦，我觉得，但是很多女生会很好，
1: 质疑我心中的神。
0: 但是很多女生都爱喝，因为甜嘛，
1: 是
0: 甜会让人感到快乐。
1: 是的，挺好喝的。然后还有德芙，大家吃过这个品牌的巧克力吧？他们家有巧克力牛奶，
0: 一定也是那种甜甜的口感。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味全的？哦，我还挺喜欢味全的。他们有一个紫米红豆牛奶，就因为我本人对红豆口味的东西都很感冒，就都很喜欢，所以他们家这个紫米红豆牛奶我也觉得特别好喝。
0: 哎，
1: 然后你们两个喜欢这种奶制品的吗？
2: 奶茶吗？
0: 一般吧，我觉得太腻嘴了，尤其在夏天这种需要一些清爽的来
2: 还可以，
0: 对，解一下，
2: 是，
0: 对，但是平时比较爱喝纯牛奶
1: 啊，好，
0: 除了这种牛奶类的制品之外呢，在市面上还有很多这种功能性的饮料
1: 啊，这就可能男生喝的会更多一些了，
0: 尤其是一些经常运动的男生啊，可能会喝一些，对，品牌有很多，其实它就是在这个饮品当中加入了一些物质，能让你。那个去
1: 或者什么咖啡因啊，
0: 运动表现
1: 牛磺酸、氨基酸啊，但是跟大家也提个醒啊，能量类的饮料尽量不要喝太多。
2: 对，
1: 就是它因为是有一定功能性的，它可能有分高渗透、低渗透和中渗透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比如说你运动之后可能会大量需要，但你不要把它觉得好喝，
0: 不要当日常的饮料。
1: 是的，是的。
2: 对，
0: 但是运动完了之后喝一个，我觉得还是蛮解爽的那种感觉的。
1: 对，来，你们两个喝这种运动类的饮料多吗？
0: 我还挺多的，
2: 我也还行。
0: 浩洋哥一般喝什么呢？
2: 就是牛
0: 啊，
2: 或者是那个宝矿力，
0: 水动力哈，叫
1: 宝矿力水特
0: 啊，水特，对，水特，
2: 或者什么战马，
1: 脉动
0: 能量饮料，
2: 脉
1: 动算吗？
2: 脉动
1: 算吧，
2: 脉动也算
0: 啊，尖叫。
1: 这个尖叫我不行，我得必须得说一句，
0: 你要吐槽了。
1: 你们喝过红色的尖叫吗？
0: 喝过呀，
1: 太难喝。
0: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尖叫的这个。分三种，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红
2: 色
0: 的，一个是绿色的，我其中觉得绿色的是相对好喝一点的，再其次是蓝色，最后是红色。这个红色的味道确实有点奇怪，
1: 是吧？
0: 这一点我是认同你的，这个容错率，它这个确实这个容错率，这个饮料的容错率有点
1: 真的难喝，真的难喝。希望厂家听见吧。
0: 但是你知道，你们喝过尖叫吗？
1: 没有。
0: 尖叫出了一款
1: 没有好感
0: 零。零糖的饮料
2: 哦，
0: 也是一个是浅绿色的瓶子，还蛮好喝的，推荐给大家。
1: 好吧，
0: 对，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再插一句啊，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尖叫？因为它这个瓶不一样，
1: 它是那种拧起来的样子，
0: 然后它能喷水，你知道吗？
2: 哇，
0: 这对于小朋友来讲，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哇，有一瓶尖叫这个。特别酷，
1: 你这个人中二的人生不倒，你知道吗？做什么话题都
0: 对，他可以啊，对，所以说很好喝，
1: 真的都能回到这个状态。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的网友一直在跟我们说啊，这个饮料那个饮料，还有什么王老吉、加多宝，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一直在说果汁类的饮料。那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果汁类的吧，其实果汁类的自制也挺好的，对吧？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像比较常见的有什么山楂口味的呀，山楂口味的也有那种带碳酸的和不带碳酸的。然后或者什么鲜榨的橙汁啊，然后还有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很好喝的，就是那个杨梅汁。这个季节，对，这个季节大家去某宝上去搜一下杨梅汁，非常好喝，而且尤其是冻一下拿出来带一点冰茶的口感，无敌。
2: 你说的冻都是冷冻，
1: 然后把它再化一下啊，就不要真的是冻成那个样子喝，带点冰茶。然后还有个新疆的胡萝卜汁也很好喝，
0: 胡萝卜汁，
1: 对，再有大家去超市也能看见，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袋子，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椰汁，
0: 椰汁也是蛮好喝的，
1: 那个也挺好喝的，那今天说了很多这种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果汁，既然请到浩洋了，在不多的时间内，让浩洋和小娇给我们推荐两个自制的，好不好？
0: 对，在夏天如何在家自制饮品啊？浩洋先说吧。
2: 本来想说这个什么，就是想说那个酸梅汤的，但其实我刚刚想到，因为我说在西北其实有一款饮料也是自制的，跟豆汁儿我觉得特别像，因为就是能接受的人特别接受，接受不了人就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叫做姜水，但你怎么都不提呢？
1: 姜水，我的爱。我们
2: 对啊，
1: 甘肃人民的最爱，
2: 就是姜水，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拿这个菜作为原料来做的，就先在沸水里把这个菜煮过之后，然后呢拌以少量的面粉，然后再加温水，然后酵母发酵啊。其中比如说有油菜姜水啊，比如说有芹菜姜水，而其实到这个菜到最后，姜水里面的这个菜经过发酵之后，它叫酸菜，但是这个酸菜跟东北的那个酸菜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儿。对对对。 就这样的一个饮料在夏天特别的解暑而且解渴。
1: 嗯嗯，欢迎大家去我们的甘肃去尝一尝江水面啊，然后江水鱼儿、嗯、
0: 啊
1: 都是非常好吃的。
0: 这个江水，
2: 对对对，
0: 以为是
1: 生姜的姜是吗？
0: 我一直在想是生姜的姜，江水怎么喝呢、啊啊？
1: 江水很好喝、啊，但是就不爱的人就真的是受不了，嗯、爱的人超爱。嗯，啊、好嘞，小娇来说一个吧。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10:30。
5: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13: 嗯，
12: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3: 嗯，
12: 给大家介绍介绍。
13: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12: 嗯，
13: 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12: 货车司机，
13: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
12: 嗯，
13: 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
12: 嗯，
13: 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12: 嗯，
13: 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
12: 嗯，
13: 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
12: 嗯，
13: 然后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
12: 嗯，
13: 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
12: 嗯，
13: 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
12: 嗯，
13: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
12: 嗯，
13: 餐饮的这种收入，
12: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13: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
12: 嗯，
13: 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
12: 嗯，
13: 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嗯，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视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
12: 嗯，
13: 啊，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
12: 嗯，
13: 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
12: 嗯嗯，
13: 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它的这个餐饮品牌，
12: 嗯，
13: 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12: 嗯嗯嗯，它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

0: 时速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1: 哎，对
0: 啊，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1: 需求
0: 需求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1: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以前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0: 嗯，现在、
1: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
0: 电车，
1: 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0: 对，
1: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0: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程度。
1: 哎，对，
0: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1: 哎，对，
0: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1: 哎，对，
0: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
1: 嗯、
0: 首先用电不是问题。
1: 嗯，
0: 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1: 嗯，对。
0: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1: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0: 啊
1: 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0: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1: 镇子，嗯，
0: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1: 对，
0: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1: 对，
0: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1: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我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0: 比较慌，
1: 我觉得很复古。
0: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1: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唐城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0: 防沙嘛。
1: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0: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0: 对。
1: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刚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0: 大货车
1: 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啊，他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他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小吃也上来了，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这个超市的东西
0: 基本够用，
1: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一些果冻都有。你就想，这就是他一些小的零食。
0: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1: 对，
0: 还有当地人，
1: 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啊越来越
0: 好了
1: 啊，确实好了。
0: 嗯，
1: 对。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0: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1: 对，
0: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对，
0: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
1: 、
0: 最终的地儿，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1: 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

0: 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不用绕沙漠，
1: 嗯，
0: 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1: 对，
0: 嗯、
1: 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0: 还多了
1: 啊、
0: 嗯，确实是多了。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
0: 嗯，
1: 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也就好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嗯、
0: 对。
1: 存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0: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其实也不一般
1: 啊、还很紧俏，这我真
0: 因为它少嘛。
1: 哦哦哦，
0: 你过路的、
1: 就
0: 是、
1: 还是不多
0: 、嗯，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
1: 嗯，
0: 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1: 真的住一
0: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
1: 嗯，
0: 在那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
1: 嗯、
0: 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嗯、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1: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
0: 啊，
1: 体验一下，
0: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
1: 嗯，
0: 啊，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边，
1: 嗯，
0: 有一个镇的。
1: 嗯，而且一直扛住了
0: 啊！对，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2-3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丰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
13: 嗯，
12: 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13: 对，到库车，
12: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
13: 嗯，
12: 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
13: 嗯，
12: 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
13: 嗯，
12: 啊，424公里。
13: 对，
12: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的都是那520的那个。
13: 嗯，
12: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
13: 我是在我看啊，
12: 嗯，
13: 三四年前，
12: 嗯，
13: 4年前走过这条路，
12: 跑过一次，
13: 跑过一次，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

0: 哦，还要好
1: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
0: 嗯，
1: 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
0: 嗯，
1: 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
0: 嗯，
1: 供大家休息，
0: 嗯，
1: 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
0: 哦，
1: 啊，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
0: 嗯，
1: 比较高。
0: 嗯
1: 啊、
0: 嗯，
1: 太阳就落到山山底下，哦、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0: 就得盖住
1: 了，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
0: 嗯，嗯
1: 当时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
0: 嗯，
1: 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0: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1: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
0: 嗯
1: 啊，我还带着移动电源，带着烧水壶，搬了两趟。
0: 嗯，
1: 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0: 很惬意的呀、
1: 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沙漠的这个日落，
0: 嗯，
1: 当时，刚进沙漠公路的时候，还挺大的风沙的，
0: 嗯，
1: 但是很奇怪啊，就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狂风怕日落啊，
0: 哦，
1: 可能是这个日落之后空气的这个
0: 对，就是冷热
1: 冷热、
0: 啊，它就调过来
1: 了，对，调过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空气对流，没有那么大的风了，
0: 嗯，
1: 那个很惬意，那个感觉很好。
0: 嗯，
1: 然后，但是他当时的防风固沙就还也是刚起步，因为路刚修通，他其实就因为修路，然后开始做这个防风固沙，
0: 嗯，
1: 就更先进了，
0: 嗯，
1: 他就一代的技术要比一代的更先进，就网格制沙，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有很多这种试验点，
0: 嗯，
1: 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走沙漠公路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
0: 嗯，
1: 然后它不光单单说是像咱们这个滴灌技术，就一条长管拉过去，
0: 嗯，
1: 然后每个地儿弄几个眼儿，然后一点点滴滴滴滴滴，
0: 那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1: 啊，它只是解决水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你用什么的植被，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嗯，
1: 啊，是用网格呀，还是铺怎么铺啊，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它会立一个杆儿。什么什么方法，
0: 哦，
1: 然后试验区啊，哦，你很有意思。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开快了过去了，就看不到啊，嗯。
0: 对，就是这种，你看到很多工程人员、工程师，甚至是这个固沙的工人，就是和你有交集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其实看到这些试验区吧，你就觉得接下来我们路过的这条公路，它有一种灵性，就是它是很鲜活的，现在正在。就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正在试验某一个新的制沙的方法，就是那种亲切感啊，就是不远远超出他写的那几个字儿。
1: 哎，对，
0: 就
1: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参与感。
0: 哎，对，对，参与感。
1: 对，虽然说我并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什么，
0: 嗯，
1: 但是我路上的时候看到这样了，知道他们是在怎么做，然后包括时不时的，其实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0: 嗯，跑来跑去，
1: 跑来跑去在弄，
0: 嗯，
1: 所以你会觉得我知道他们是在干这件事情，
0: 嗯，
1: 可能我过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一片绿了，
0: 对，
1: 你就是感受到，哎，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0: 对，
1: 就是历史参与感，
0: 就是，啊，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1: 哎，对
0: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
1: 嗯，
0: 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
1: 对，
0: 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
1: 嗯，
0: 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1: 哎，对，
0: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1: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0: 嗯，对，
1: 长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车子走的。
0: 嗯，
1: 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
0: 嗯，
1: 就还回到民丰那条沙漠公路上，
0: 啊，
1: 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
0: 嗯，
1: 啊，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0: 嗯，
1: 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制沙的这些人
0: 鼓劲儿，
1: 鼓劲儿的看的，
0: 嗯，
1: 但是它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
0: 嗯，
1: 所有人到那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0: 打卡地，
1: 对，打卡地，
0: 嗯。
1: 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这条沙漠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
0: 嗯，
1: 没有荒凉的人生，
0: 嗯。
1: 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0: 对，
1: 啊，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碰见了，
0: 对，
1: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0: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制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
1: 嗯，
0: 或者说这样的这

0: 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我从那儿过呗。
1: 哎，对。
0: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1: 对，一天时间。
0: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1: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0: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1: 对，
0: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1: 叫盛天。
0: 盛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粮供应吧，
1: 啊，
0: 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1: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
0: 为主。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0: 专门找，
1: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1: 对，
0: 全国各地，
1: 对，你很多人啊，这个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
0: 不
1: 了那种，对，吃不惯，但是在新疆来说，他的那些烤肉啊、烤包子啊、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啊。哪一家这个招牌比较老比较旧你就可以进。
0: 哦，对，反倒是旧的啊。
1: 对，
0: 你
1: 就是他开的时间长，对，开的时间长口味比较好。
0: 对，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方面哈，我们吃新疆当地的美食，另外呢，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和田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这个不是厨师脑子瓜一动说弄的，它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我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是你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1: 对，它就是一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的一种交融。
0: 对对对，其实呢，这种菜有可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还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你可以试试和田当地的这些好吃的啊。原则就是老店，另外当地人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什么各种点评啊，什么外卖啊，在那儿也有，
1: 对，
0: 而且现在都很发达。你可以看一看点餐率比较高的，或者说回头客比较高的。这是到了和田做休整。其实接下来按照运泽的这一套，他其实没走完呢，接下来还是什么喀什哈，他还要往下继续走。
1: 对
0: 对，如果纯去一趟民丰和轮台的话，就假设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1: 四天时间，
0: 就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1: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
0: 啊。
1: 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0: 七天，
1: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然后到这个库尔勒，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再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沙漠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的一条线路，
0: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1: 啊。对，
0: 运作是这个逻辑。
1: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转一圈回来。
0: 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1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
3: 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梁静茹的第三者，这是她2003年的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一首，李宗盛填词，黄韵仁谱曲。这个专辑也算是主题性很强的一张专辑，关于女生在经历了18岁懵懂期，步入到20多岁左右之后遇见的爱情的模样，各种景象。我觉得这也是李宗盛大哥很擅长的一方面，尤其是捕捉女性心思这一块，在歌词上显得尤为明显。我想梁静茹最辉煌的这几年也是受益于李宗盛大哥的歌词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雨夜的浪漫》。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要听到戴佩妮《四季天》。这首歌是她在百代唱片时期的第一张唱片，整个专辑13首歌的词曲创作，除了一首是佩妮的好朋友给她写的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她一人包办。在00年代的女歌手当中，她也是当仁不让的最佳女唱作人。而在那个期间，大家喜欢唱的、喜欢听的都是一些大众喜爱的流行歌曲。但当年戴佩妮已经开始玩实验小众音乐了，这是她的优势，但在那一年也是她的短板，因为蔡依林、梁静茹、孙燕姿他们走的都是大众喜爱的路线，而戴佩妮这一张专辑局限于一些小众曲风的范围，所以并没有成为一张主流专辑。不过在很多专业的乐评和乐手看来，这是一张非常具备音乐性的专辑。我觉得对于佩妮来说，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由自己创作，我想她内心还是很满足的，毕竟所有歌都是按自己内心走向完成。来听这首《四季天》。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期。

0: 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要听到的是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呢，有点像小鱼儿和花无缺。大张伟是人海沉浮的小鱼儿，彭磊算是澄澈无垢的花无缺。本来彭磊把这个歌的名字定为比不上你，非常直白的一个歌词。后来大张伟从词当中摘出了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作为名字。其实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名字的内容，别的都是修饰，带着一种诙谐的话语感和盛开的喜剧感来完成。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我觉得这种歌还算是一种潮流了吧。来听大张伟《新裤子》。

前面听到的那首《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还想再聊几句。他俩这首歌是跨越了20年后的重聚的合作，两个看似都在嬉闹人生的中年顽童，在最纯粹的旋律下注入了很私人的情感表达。之前两个人所谓的朋克也好，摇滚也好的标签全部被打破，里面每一句都是大张伟和彭磊的真实写照。那些羞于表达的情感藏匿在他们生活深处，却是紧张的哑口无言的内心花园。很多人有勇气直白地抛出自己的生命之歌，在一切谈笑风生和吊儿郎当之后的沉默不语，是最珍贵和私人的情感，它不仅仅是动人的，而且是穿越岁月的浓烟的。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透镜，所以能听懂的人，我想一定是同龄人吧。来听下一首歌，莫文蔚《头号粉丝》。

文蔚的头号粉丝。你有去做过某某某谁谁谁的粉丝吗？讲真，我还没有特别去追过星，唯一有一次是上大学的时候陪室友追过一次演唱会，逼迫式的陪他在演唱会的最后一排。那时大学生没什么钱，买了一张站票，两个人扯着嗓子在后面又唱又跳，那个欢乐呀。后来看完演唱会的一周时间，我们两个都几乎不说话，因为一开口都会很好笑。大学时光必然是美好的，无论你做什么，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青春倒影啊。来听下一首歌，郭富城，别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

0: 平安财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是葛大为填词，为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配唱的主题曲。片中男主人公安东尼也是暖男一枚，性格也是很多女生喜欢的那种温柔带羞涩不油腻类型。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根据剧情所写，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子心有所属之后呢，男主甘愿陪伴左右，实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样的另类守候。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版本叫做 Sleep Alone， 可以去听听看。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可以坦然面对感情这个东西，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波动，你也看淡了所有情情爱爱当中那些曾经让你抓狂的细节，可以开始宽容一切，不计较了，也许只能代表年纪大了，青春开始褪色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来听蟑螂乐队《忘了我是谁》。

对于不少人来说，生气、郁闷、难过，每一个难熬的时刻，好吃的东西永远是不会缺席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来两顿。当然，吃东西是可以让你感到开心快乐，主要呢是跟以下原因有关。第一个，美味食物是可以激活调控情绪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神经系统，促进多巴胺释放，让人产生愉快开心的感觉。还有一个呢，是人体血糖水平相对高的时候，情绪会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而淀粉糖类的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速的升高血糖，也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满足感。所以为什么说胖子们的快乐瘦子不懂，就是这个原因吧。听一首歌，来自任嘉萱 Selina， 这首《心如止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时间不要过长，以免维生素 B12 大量流失。再来说一个咖啡吧，它的快乐营养素是烟酸，当然它虽然说含烟酸能够稳定情绪，但也含有一些会阻碍维生素 B6 B12 的泛酸吸收的成分，所以呢会带一些争议性。不过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喝咖啡来放松心情的话，最好是喝黑咖啡，或者是添加同样能够带来快乐元素的鲜奶的拿铁咖啡。但是记住哦，不要在咖啡里面加奶精，一点都不健康，而且还增肥。我是向静，最近运动之前都有喝一杯黑咖啡，据说可以加速新陈代谢。 OK， 希望坚持下去可以看得到效果吧。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甘愿。

台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90年代中后期，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许茹芸的那一首《泪海》。当时她曾经风光的举办了庆功宴，也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在96年，趁势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如果云知道》。这个专辑推出让她倍感压力，有人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标题，传闻讨论许茹芸的崛起，几乎所有人都等着她这一次的成绩。终于在一众音乐人的努力下，她攻克了这一关，凭借这首歌再一次大红，并且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所以如果云知道也算是许茹芸毕生当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

0: 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7，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今天是星期五啊，已经是一个小周末了，那预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这个话题呢，有两个主角啊，一个是老王，一个是老李。他们两个人呢，对于孩子的教育啊，有不同的看法。我把两个人的观点都亮出来啊，看看大家会更加认同谁的观点呢？那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10岁之前的孩子的教育。好，我们先说老李的观点啊。老李认为呢，10岁之前啊，不用跟孩子商量，就是不准玩手机，就是要干家务。孩子太小的时候啊，你过分尊重他的意见，就会发现他怕苦、怕累、怕学习，又懒又馋，还贪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王的观点啊。老王呢，则认为孩子10岁之前的教育确实需要父母亲来握紧方向盘，守住底线，但是呢，这要靠榜样、环境和关系啊，去影响和唤醒孩子，而不是压制和强权。不要妄图用10年的强权去驯化、捆绑孩子，却指望他18岁的时候呢，突然就拥有独立人格与飞翔的能力。认为孩子不管就一定会又懒又馋、不爱学习，是成年人啊，将自身的匮乏与阴暗投射给了孩子。好了，两个人的观点呢，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是吧？啊，老李呢觉得10岁之前的孩子呢，咱们就是应该搞点强权的教育啊，给他做规定啊。那么在这种强制的规定之下呢，孩子啊才能够去克服自己本性的那些弱点啊，然后呢才能够愿意劳动、愿意学习。而老王呢则觉得啊，孩子呢从小啊就应该给他适度的自由啊，然后呢给他足够的尊重，这样的话呢，孩子才能够成长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以及飞翔能力的这么一个主体啊。拼图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讨论的就是啊，老李和老王的观点，你觉得谁更有道理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了。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通过直播间来进行参与。今天的话题就是，您觉得10岁之前的孩子需要商量还是服从？您身边有没有强权或影响两种方式养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有什么不同吗？好，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看看您是站老李还是站老王啊。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避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途径在进行直播，分别呢是收音机里头啊搜一下100.8兆赫，然后呢也可以在手机里头下载一个知东莞 APP， 我们在广

播电视频道当中啊，1008直播间直播着呢。第三个呢，就是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里头进行直播啊。各位可以搜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添加一下，然后呢找到视频号就能够听到直播了。好，关于老李还是老王的观点啊，更有价值、更科学呢？啊，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意见啊。此刻我们看到呢，听众阿丹说，我觉得只要孩子开始有自我意识，啊，那么就应该跟他商量，并且尊重他的意见了。好，另外呢也看到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并且点赞，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来先看一下老李的观点。老李呢啊，他是一个强权派，他认为啊，孩子十岁之前呢做什么事呢不用跟孩子商量，哎，就是啊做规定，他不准玩手机，就是规定他一定要干家务。这段话呢听起来很硬啊，但如果我们不急着否定他，先看看他里面有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啊。那么老李呢，他的合理的成分是这样的。第一啊，十岁之前的孩子确实呢是需要规则和边界的。一个十岁以下的孩子，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发育成熟，自我管理能力啊是有限的。如果啊所有的事情都商量着来，他很可能会选择最轻松、最舒服、最不用动脑筋的选项，比如啊不写作业、不吃蔬菜、不按时睡觉。适当的规则和清晰的边界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老李是对的。好，第二呢就是啊，玩手机和干家务确实呢是需要管的事情。手机屏幕时间过量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发展啊，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家务呢则是培养责任感和自理能力的途径。这两件事儿呢确实啊需要家长的介入，不是全凭孩子自觉。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老李的观点当中又忽略了什么呢？他的核心问题啊就是把规则等同于强权，把尊重等同于放纵了。

不用跟孩子商量啊，就是不准。这些表述当中啊，没有给孩子留任何的空间。一个在十岁之前从来没有被商量过的孩子，他学到的不是我应该遵守规则，而是谁力气大谁说了算，别人的想法不重要。老李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十岁之前的教育方式决定了十岁之后的亲子关系质量。如果啊，你用十年的强权去驯化一个孩子，他到了青春期，要么彻底服从，但是啊，失去自主性，要么开始反抗，而那个时候的反抗呢，往往更加的激烈。这也就是老王所说的，不要指望18岁的时候啊，突然拥有独立人格与飞翔的能力啊，这种深层的忧虑了。所以呢，老李的这种方法呢，不是说他完全不对，而是呢，只有一面是对的，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有隐患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

0: 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好，那我们前面呢是说了啊，这个老李呢他是属于强权派，觉得呢在孩子十岁之前呢没有必要跟他讲什么道理，反正就是规定不准玩手机，一定要做家务啊，就给他就是比较强硬的规定啊，用这种方式给孩子立规矩啊。那么我们再来听听呢老王啊他的这种家庭教育观念哈，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是影响论。好，这个影响论呢它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老王觉得呢在十岁之前的教育啊要靠榜样环境和关系去影响和唤醒孩子，而不是压制和强权。这段话呢比老李的要复杂的多啊，也更接近现代发展心理学的主流观点。那么老王说的比较对的部分呢，就是第一啊，榜样确实呢比命令更有力量。一个孩子如果啊从小看到父母亲在家里相互尊重，遵守规则，有礼貌地表达不同意见，他不需要被教如何尊重别人，他已经在观察中学会了。命令是短效的，榜样呢是长效的，这是老王比老李更加深刻的地方。第二呢就是啊环境啊确实在塑造孩子。如果啊家里有固定的阅读角落，有规律的作息，有清晰的规则，这些结构性的安排呢本身就是教育，不需要每天用指令来维持。环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比随时随地的不许更能够帮孩子建立自我管理的基础。好，第三呢就是啊关系确实是教育的前提。如果孩子觉得父母是站在我这边的人，他会更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如果孩子觉得父母啊是总是来管我的人，他会倾向于反抗。老王呢把关系呢是放在

好，那么老王的说法有没有漏洞呢？啊，当然是有的。他的表达啊，相对来说比较抽象啊，因为他比较诗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容易让家长误解为说孩子不能管。实际上呢，他并不是说不设边界啊，他说的是用影响和唤醒去代替压制和强权。他用影响来代替控制，用环境来代替指令，用关系来代替对立。用老李的话来说呢，就是不能不管；用老王的话来说呢，就是不能只用管来管啊。老王的说法更接近于家长可以握紧方向盘，但是呢，握方向盘的方式啊，不是去吼叫，而是要把路况、导航和判断力啊，一起都传递给孩子。所以呢，相对来说呢，老王的教育方式会更宽松一些哈。但是呢，这种宽松呢，它其实也是有度的哈，松紧有度。家长依然是有原则的，有底线的，只是说呢，他主张呢，还是要给孩子哈，一些这种空间，让孩子呢逐渐培养出自主的能力来。所以呢，老王和老李啊，他们的教育理念不同啊，然后呢，老王会更加的松弛一些。

0: 好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
1: 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 小心谨慎，保安全。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聊哈。我们今天呢举了例子哈，就是两个爸爸，一个老李，一个老王，两个人的家庭教育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老李呢倾向于认为说，十岁之前的孩子呢，我们应该呢多强制啊，比如说不能够玩手机啊，一定要做家务哈、啊，这些规矩呢就应该硬一点啊，不要有什么那么多跟孩子商量的事情。然后呢，老王呢则认为说呢啊，家庭教育不是这样搞的啊，如果说你前面管得很严啊，用这种强权的方式来管，那后面等孩子长大之后，他怎么可能会突然拥有这种自主性呢？对吧？所以呢，还是要用家长的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家庭环境的这种影响啊。然后呢遇到事儿呢还是要跟孩子商量，逐渐的培养他的自主性。好，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个爸爸他们的家庭教育的理念啊。那么老李和老王的分歧呢，表面呢是管不管啊，其实是三个层面的分歧。分歧一呢，就是啊对孩子天性的看法是不同的。老李的假设呢，就是孩子天生啊就是懒的、馋的、贪玩的，如果不管呢就会滑向这些方面，他需要外部的强权来对抗自己的劣根性。而老王的假设呢，则是啊，孩子天生有向上生长的倾向，但是需要合适的环境和关系来唤醒他，不是压制恶，而是唤醒善。好，那么从发展心理学啊，来看的话呢，孩子的天性不是全善，也不是全恶，而是趋向于最安全的路径。比如说呢，如果玩手机是最舒适安全的，他当然会一直就这么玩下去了。如果学习之后的成就感呢，是一种舒适安全的正反馈，他也可能在学习当中体验到获得感。啊，关键在于呢，这个环境啊，给了孩子什么样的默认的路径和反馈的系统。好，那么分歧二呢，是对尊重的理解不同。老李啊，认为尊重等于放纵，你尊重他的选择，他就会选最轻松的路。老王呢，则认为啊，尊重是把对方当成一个独立的、有感受的人来对待，啊，和设定规则呢，是并不矛盾的。你可以在坚持规则的同时，让孩子感受到你是和他一起面对，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啊，这是啊，对于尊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此刻呢，直播间呢好像突然多了很多人哈。那大家呢，周五的时候呢，可能啊，这个心情啊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因为呢，只要把下午的几个小时干完，就能够休息两天了，对不对啊？此刻呢，心情呢是比较轻盈的。孩子们呢，此刻是在暑假当中啊。那么暑假当中呢，其实家庭教育孩子的任务呢又重了很多，平时主要是学校在管啊，那现在暑假当中呢，爸爸妈妈就要管了。这个时候呢，教育理念啊，如何来设定，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十岁之前的孩子哈，是需要商量还是需要服从？那么老李呢，是觉得你让他服从就好了，给他制定规则啊，不该做的就不能让他做。然后呢，商量这个事儿呢，就不要搞那么多商量，因为孩子也搞不懂哈。

好了，老王呢则认为呢不是这样的。如果啊一开始啊不跟孩子商量哈、啊，就什么都给他规定了，让他服从，那他长大之后呢，怎么可能突然具有自主性呢？对吧？好，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咱们来继续往下聊啊。好，那么老王和老李呢，他们对教育时间线的看法是不同的。老李的教育呢是分段式的，十岁之前我来定规矩，十岁之后呢你自然就懂了。而老王的教育呢是连续式的，你今天怎么跟他说话决定了他十年之后愿不愿意跟你说话，你今天的管教方式啊就是他未来自我管理方式的来源。所以呢，你会更认同老李还是老王呢？

好，我的公众号啊是知心叶纯，我有两个公众号啊，知心叶纯这个号呢主要是写家庭教育文章，我每天呢做完直播之后呢都会把当天的主要观点啊用短文的方式再发送一遍，有一些听众啊他听完之后觉得啊好像有些点呢还有点道理啊，希望能够重温一下，那看公众号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咱们可以呢添加一下知心叶纯这个号，另外呢还有一个号呢叫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呢我主要是来发一些自己的动态啊，比方说去了哪里工作以及生活的照片啊，就简单的发一个图文的方式啊，那各位如果想要了解动态的话也可以来添加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

好，如果我们把老李和老王的方式啊，分别用在两个假设的孩子身上，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用老李的方式养大的孩子，在十岁之前呢，他可能会比较听话，因为不听话呢，会有惩罚。但是呢，到了青春期啊，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变得非常的顺从，缺乏主见，习惯听命于人。另一种呢，就是他开始反抗，而且呢是强烈的反抗。这两种结果啊，都不是老李想要的。用老王的方式养大的孩子呢，他可能不会那么听话，他可能会更早的提出不同的意见，更早的问为什么。但他更可能呢，在青春期到来的时候呢，仍然愿意和父母沟通，因为他的经验是，我表达我的想法不会被忽视或者是惩罚。他可能更早地发展出自己的判断力，因为呢，他在家庭当中有机会练习做决定，并且啊，承担适当的后果。所以呢，老李啊，他是得到了短期的好管，但可能会错过了培养孩子内在动力的窗口期哦。老王呢，则需要付出更多前期的耐心和一致性，但他可能会为孩子啊，留下了更长期的自主能力。如果啊，能够结合两者的优点，既有规则的坚定性，又有关系的接纳性，可能是更平衡的选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哈。那此刻呢，已经是1点多钟了哈。各位呢，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午休了，有些朋友呢，可能哈，此刻呢还在忙忙碌碌，比方说呢，开车在路上啊，比如说呢，可能是在看着自己家的店铺啊，哈，在工作啊，对吧？哈，好，那我们此刻呢聊的话题就是说，10岁以下的孩子哈，我们应该是用这种强制的方式去管理，还是应该说呢，遇事还是应该跟他商量一下，然后呢，用影响的方式去教育他呢？好，我们前面呢是讲了哈，老李和老王不同的观点，我们把这个老李和老王的观点呢，给大家再来重述一下哈。老李呢认为啊，10岁之前不用跟孩子商量，就是不准玩手机，就是要干家务。孩子太小的时候，你过分尊重他的意见，就会发现他怕苦、怕累、怕学习，又懒又馋，还贪玩。老王呢则认为啊，孩子10岁之前的教育确实需要父母握紧方向盘，守住底线，但是这要靠榜样、环境和关系去影响和唤醒孩子，而不是压制和强权。不要妄图用10年的强权去驯化、捆绑孩子，却指望他18岁的时候突然拥有独立人格与飞翔的能力。认为孩子不管就一定会又懒又馋不爱学习，是成年人将自身的匮乏与阴暗投射给了孩子。

好了，两种观点呢，他们各自啊有些什么样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啊，然后呢两种观点养出来的孩子哈、啊、他会啊、有些什么不一样，刚才呢也是给大家呢来拆解了一下哈、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建议，如何在强权和放纵之间啊找到第三条路。好，那么第三条路是什么呢？啊，第一呀、啊，首先呢，规则是一定要坚定的，但是语气要平和哟。10点之前必须要交手机，这个规则可以不变，但是呢，你可以用平静的语气说：“我知道你还在玩，但是呢，时间到了，我们约定啊是这样的，10点钟收手机的，明天再继续哈。”坚定的规则加平和的语气哈、啊，就是老李和老王的结合点。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条呢，就是规则可以商量，但是呢不等于说可以被推翻。你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商量哈、啊、几点交手机，而不是单方面宣布。但如果呢商量出的结果啊是10点，那这个时间就应该被执行。被商量呢并不代表说被推翻，这对很多家长来说呢是一个需要练习的分寸啊。咱们可以先商量，但商量了定了以后呢咱们就必须要坚定的执行啊。好，第三呢就是10岁之前的商量，它是一种训练，并不是一种民主选举。10岁之前呢跟孩子商量一件事儿，目的不是让他做最后的决定，而是呢让他练习做决定。你让他选是先写数学还是先写语文，这个叫有限选择。你让他选今天要不要写作业，那叫失控。前者呢是训练，后者啊是放任。好，第四呢就是不要把不听话等同于不尊重。10岁之前的孩子啊，可能在表达我不想去睡觉的时候呢，只是想说我现在还没有玩够呢，而不是啊我要挑战你的权威。如果啊你把孩子的每一个不配合都当成是对我的冒犯，你会更快地滑向老李的强权模式。如果啊你能够把它理解成他的需求与规则之间有冲突，

就更可能找到协商和调整的余地。好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收到了一则天气消息啊，是东莞塘厦暴雨橙色预警。过去一个小时呢，我市的塘厦镇已经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一到两个小时，塘厦的强降水持续啊。那这个呢是中午12:40的时候呢，收到的消息哈、啊。这个东莞市气象台呢已经把塘厦的暴雨这个黄色预警信号呢升级为橙色了，请各位在塘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御。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很多的听众啊，他们在听到这个老王和老李啊不同的教育理念之争的时候呢，也都分享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来选读几条。一位妈妈说啊，我家两个孩子，老大呢，我是强权的方式带大的，当时呢很省心啊，但是初中之后呢特别叛逆，现在跟我的话是很少的。老二呢，我用的是商量的方式，现在啊9岁，虽然呢有的时候会跟我讨价还价，他的想法呢挺多的，也会跟我说他的感受，我觉得两种方式呢差别真的是挺大的。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老李和老王呢是各对一半，孩子呢确实是需要管，但是呢管的方式啊可以温和一点。我同意老王说的，榜样和环境更重要。如果我自己啊在家天天玩手机，却要求孩子不玩，那我怎么管啊都是没有用的。还有一位听众说，我是小学老师啊，见过很多孩子，那些在家里啊被商量惯了的，那么来学校呢反而会更适应，那些在家里啊被强行规定惯了的，一没人管呢就开始放纵。我觉得呢强权只能管一时，影响啊才能管一辈子。好的，感谢三位听众的分享啊。那第一位妈妈呢是用两个孩子做了对比啊，效果差异呢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位爸爸呢则是点出了一个关键，榜样比规则更有说服力。第三位老师的观察印证了老王核心的观点，强权只能管一时，影响啊才能管一辈子。最后呢，我想对老李和老王以及所有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的家长说几句话。老李的担心是真实的，放任不管确实有可能养出一个没有边界感的孩子。老王的理想啊也是真实的，用影响和信任去引导，确实有可能让孩子更自主啊，更有主见。但是呢，教育啊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你可以像老李一样坚持规则，也可以像老王一样重视关系，你可以像老李一样设置边界，也可以像老王一样用榜样来塑造环境。关键在于啊，你的规则有没有留出理解和沟通的空间，你的关系里啊有没有清晰稳定的边界呢？强权和放纵都只是关系的一面，那么真正的教育呢，是既能握紧方向盘，也能在路口和孩子一起看地图。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叶纯啊。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刚才呢我们收到了一则新的天气消息啊，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了，预计未来的2到3个小时，谢岗、长平、樟木头、清溪强降雨持续啊。那么这个是东莞市气象台在1点05分的时候呢，把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上述的镇街，请各位注意防御。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

谢长路从东深路到谢港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活动的消息啊，就是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开始招募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吗？那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了。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呢可以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然后呢就来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是同样可以赢的。员工里头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啊，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更何谈轮回，不是你悲欢。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来自娇韵诗的精华，日常护肤当中呢，大牌呢它改善肌肤状态的单品呢是让人很纠结的，因为它效果好，但是呢价格又一直居高不下，对吧？好，本周的这个是一场零期运损的专场呢，就值得入手了。都是运输过程当中有轻微的磕碰，或者是保质期呢还有1年左右的大牌经典护肤品啊，完全不影响使用，价格也确实是划算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手慢的真的是抢不到的。好，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了。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的皮肤状态会很好，这个护肤效果啊让人欲罢不能，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嘛。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福利，50毫升一瓶啊，福利价呢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呢还有1年多，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啊是可以直接拉满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这个双萃精华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水油同补啊，既能够有油分来添加皮肤的弹性，又有清爽的水来调配肤感，还增加了21种植物精粹，可以

协同 VC 和 VE 来帮助提升肤色的亮度。肤感呢也是很优秀的，把精华挤在掌心混合均匀之后呢，再轻轻的按压上脸，搭配提拉的按摩的手法呢，很快就吸收了。那今天的这个捡漏价呢，50毫升一瓶啊，清仓福利呢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能够到明年9月份。另外呢，还有一款福利品呢，就是娇韵诗的同系列的眼部精华，双仓独立锁鲜，2:1的这个眼部的精华和眼霜的配比啊，一瓶搞定。好，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保质期。日常啊，早晚坚持使用，重点呢是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今天到手啊，只要199，可以呢精华跟眼部精华一起带走啊，两瓶到手398，全脸护肤。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平时呢一整天对着电脑，晚上回家呢可能你还得刷刷手机啊，还要追追剧啊什么的哈、啊，黑眼圈就会越来越重啊，眼角的细纹干纹呢也会悄悄的冒出来。想要用好一点的眼霜，但是平时呢价格确实不便宜啊。那今天呢告诉你一个捡漏的机会，就是呢本周商城07运损专场，雅诗兰黛、兰蔻啊等等大幅的大牌的护肤品啊，运输当中包装有点压痕的都拿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啊，库存不多，抢完就真的是没有了。那这个重点推介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呢，是专门为熬夜党来量身定制的，可以淡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啊，全肤质啊都是适用的。那15毫升的正装呢，今天到手呢只要128，想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呢199，还更加的划算。好，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啊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先薅一波福利了。这个雅诗兰黛眼霜呢是熬夜党的救星啊。那核心搭载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和咖啡因，还能够改善熬夜浮肿青色的黑眼圈，淡化眼下的干纹细纹。半透明的肉色啫喱的质地，3秒快速化开上眼啊。然后呢，这款眼霜呢15毫升，今天我们运损福利特价专场活动价呢，到手呢只要128，两瓶呢只要199，自己一瓶，闺蜜一瓶更划算。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从1840年虎门海滩的弥漫硝烟走来，到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这109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坚毅前行。
3: 2026年3月，编号109的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广东第一艘国产万吨大驱东莞舰，正式入列东海舰队。
2: 109，是一个民族站立在世界之林的时光数字。
3: 109，是一艘战舰与它的战友们一道重回世界之巅的深蓝坐标。
2: 2026年8月1日。在东莞舰迎来入列后第一个81建军节之际，东莞电台推出专题报道《向东立舰》，讲述东莞文化拥军故事，展现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风采，致敬人民子弟兵，敬请留意收听。
1: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发送给帅气老爸一份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同样的是在光影的世界当中，这里有一份片单呢也要发送给你。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邓超在电影《银河补习班》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银河里最像的人》，它是来自于邓超出演的影片《银河补习班》当中的主题曲。我们看到这首歌，它填词部分呢是来自于于白梅。而在歌曲的前排留言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梦中人的梦中，他说父爱如山，但是所有的爱呢都在心中，父子一场是缘分，彼此共同成长的才让人感动。不爱常理出牌女孩，她说从头哭到尾的我永远都记得电影当中那句话，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啊，在影片当中的马飞呢，正是因为父亲这句话，最后就真正的成为了最优秀的孩子。而在这个优秀的背后呢，一直有一个爱着他的相信他的老爸。再来看看总要习惯一个人，他说呢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看到哭，在家呢又用手机重新看了

还是觉得很感动。大饼决定瘦脸，他说希望长大之后呢，我们都能够成为像马浩文一样的父母。当你的故事遇上光影世界的台词，会有什么样的奇妙的效应发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说说最近的人或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来自电影《银河补习班》，其中有一个片段啊，儿子向前奔跑，父亲伴随身后。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告诉我们，做父亲不仅仅是给孩子血肉之躯，还有那些不计任何代价的爱以及鼓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给看哭了，就好像这个主题曲一样，我们和父亲呢才是银河里最像的人。这部影片《银河补习班》呢，是邓超跟他的好朋友于白梅一起来导演的。长大成人的小男孩成为了宇航员，在外太空生死关头回忆起了自己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他想起了爸爸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这个邓超饰演的父亲呢，是不是突然就变得正经起来了，会让你觉得他完全不像跑男当中那个嘻嘻哈哈说 We are family 的样子。当然邓超他自己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出演这部影片跟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变得更加的有感触。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当你的故事遇见台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神奇的效果来发生。之前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银河补习班》，我看到前排留言区有很多朋友们在回忆自己的父亲，都说父爱如山，常常呢他是深沉的，或者说他是安静的。银河补习班里这么说，一定有人说你是笨蛋傻瓜吧，但爸爸相信你不是，永远相信你不是。这句台词呢也送给所有的孩子。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呢要发送一张给帅气老爸的歌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海洋天堂》。今天同样的，除了歌单之外，还有片单来向你发送。在影片《一一》当中呢，是这样说的：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那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就叫做《海洋天堂》。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说了再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写亲情的，比如说像《以父之名》啊，《听妈妈的话》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他还有一首《说了再见》，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海洋天堂》。今天我们说父亲，说父爱，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陆岩他说，在影片《海洋天堂》里面，这首歌音乐响起的时候呢，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片子很好看，也很感人。父亲对儿子的爱很深沉，这就是父爱如山吧。辣条女孩她说，我们没说再见，但再也见不到了。1278天再见。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真香，她说，因为自闭症的儿子看了《海洋天堂》这部电影，也因为《海洋天堂》呢，听了周董这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郊中路从桥郊东路到高尔夫大道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清溪北环路从襄王西路到清水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从清水路到襄王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水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这一张歌单呢，要送给帅气老爸。在电视剧《请回答1988》中呢，这个父亲他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所以后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来说这一部剧集《请回答1988》，这五个家庭啊，都有一个生于1971年的孩子，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是好朋友。1988年的时候呢，都是在18岁的青春年华，有着共同的兴趣，有着共同崇拜的偶像，彼此之间呢，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男女情愫。就在那个纯真年代，他们一起谱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我周围没有一个朋友说这部剧不好看，而他们感动的来源啊，事实上呢，就是来自于《请回答1988》当中的亲情描述。

我想请回答一九八八呢，应该是在观众的心中无可替代的。像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德善，他是家中第二大的孩子，你排行老二，要大不大，要小呢又不小，总以为自己在家中是最不被重视的那个孩子。而在这一部剧集当中，父母和孩子的交流特别的多，爸爸一直竭尽全力地想要做得更好，但他们也始终是在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爸爸而已。所以呢，才会有感而发，有了这句台词，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呢。欢迎各位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我都能看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向帅气老爸发送一张歌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你不要担心。来看看留言区，英宁他说，我跟妈妈看了第二遍，看到最后一集啊，

还是跟第一次看的时候一样嚎啕大哭。不知道是他们的青春结束了，还是我的青春结束了。水木他说，朋友之前就推荐给我过，现在才看完。看见德善生日的时候，跟父母说自己的委屈，那是我看这部剧第一次哭。这真的是一部温暖又治愈的电视连续剧，很真切，很喜欢，喜欢当中的每一个角色。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视剧《小欢喜》。只要是关于父母亲情的电影和电视剧看过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慨：时光啊，你慢些走吧。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演唱，《时光慢旅》。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The Beatles Yesterday。 好，为什么听 The Beatles 的歌曲呢？好，因为接下来说到这一个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呢，他很喜欢甲壳虫乐队，而他女儿的名字呢也是来源于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所以呢，他的女儿名字就叫做 Lucy。 这个片子推荐给你，名字叫做我是山姆，或者你直接搜索 I am Sam 就可以找到这部片子。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时间不会太长，大概是130分钟的样子。这个山姆呢，咖啡店工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收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于是就有了一个女儿。可是女儿出生之后啊，母亲就不告而别了。后来的故事才变得慢慢有趣，在女儿的陪伴之下呢，山姆就活成了一个大男孩。给他取名 Lucy， 露西呢，就是因为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 Lucy 顺利的长大了，生得很漂亮，而且聪明伶俐的。虽然说她只有7岁，但是智力早就已经超过父亲了。而山姆没有办法应对女儿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乖巧的女儿很贴心，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呢，就故意迁就她的智力水平。这对特别的父女引起了社会工作者的注意，他们觉得山姆不再适合去抚养 Lucy 了，希望可以把 Lucy 从她身边带走，为她找到一对所谓的正常人的夫妇来做养父母。而主人公山姆呢，就不甘心这样失去女儿，所以呢，他决定聘请女律师来打这场官司，帮他来争取抚养权。你知道，在这个官司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不同的主人公梳理自己的生活，于是会让观众呢映照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反省，会给周围的人一个关于亲情的拥抱。我是山姆，这部影片呢推荐给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要和你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帅气的老爸他很喜欢的披头士乐队的歌 Let It B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台词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执导这部影片的是著名导演苏里，当初他收到著名作家马峰从山西寄给他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一口气将剧本读完，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似乎闻到了那种亲切清新的乡土气息，那颗心顿时回到了他为之战斗过的地方——山西。苏里觉得剧本基础非常好，很有希望搞成一部好片子，特别是当他想到编剧马峰，更有了七分的胜算。他知道马峰不仅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也写得相当棒，他的作品不浮，人物写得很扎实，都是从生活之中沉淀出来的东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同样如此，给人感觉沉甸甸的。可是当片子要开拍之时，稍微有点模样的演员都出门了，苏里找来从来没有演过正面人物的李亚林，老实的像青年农民的梁音，朋友的媳妇儿阳光，刚进场才5天，原来跳芭蕾的金迪，还有孙宇、刘增庆，差不多是东拼西凑才凑齐了这个队伍。他们从长春出发，来到山西，住在破庙里，拍出了这部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时，剧组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年轻人还互相开玩笑起外号。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饰演孔淑珍的金迪和饰演小翠的阳光对当时的回忆。
7: 因为我们搞得太熟了，太熟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之间呢就是没有隔阂了，你明白吧？哎，那么都有外号，你比如说阳光嘛叫傻狍子，特别憨厚傻乎乎的，

0: 眼睛啊，就是说一个袍子过来要啪一枪，他还回来看看。
1: 我们村年轻人的时候，几个金蹄是嗲袍子，我是傻袍子，还有花袍子。
0: 我是嗲袍子，哎，那个谁呢？李雅玲呢？待人处事多态度有一套，比如导演面前从来不敢说跟导演顶的，我们可以跟导演顶，他不导演顶，哗，完了我们就叫他，他们取个外号叫泥鳅，哗泥鳅。哎，那么刘正庆呢，这个文学修养特别高，刘正庆的文笔啊特别好，你是作诗啊什么的提笔成章啊，但是他很傲，一般的你要跟刘正庆开玩笑，就刘正庆是那样很傲，就他们就给他高级臭。那个孙宇呢叫小猫，我们现在还叫他小猫，小猫，因为他的一笑起的小脸，这个就像个猫一样的，叫小猫。
2: 饰演高战武的李亚林后来当了导演，他和金迪的友情也在一直持续着。后来，他们还在经典影片《被爱情遗落的角落》之中有过合作。
0: 亚林呢，到我家去了。谁知道骄傲？他当时就跟我说，他不，我跟你说，他叫我小兄弟啊。老哥哥现在要导一部戏，是第一部片子，《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他说，希望你能帮老哥哥当个绿叶。
3: 毛衣我们收下了。
0: 后来姐妹拍完，发现老来好人，真是好人。你要跟他一接触以后，你们感觉他更自那个。特别爱开玩笑，特别那个，怎么说呢？我很怀念他，我老战友。
2: 李亚林是1988年因脑癌去世，他发病前身体一直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连感冒发烧都很少的壮汉，这一病就是大病。其实，最早脚发麻就是一种征兆，但是那会儿他根本不在乎，当然自己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小腿、膝盖、大腿，直到半身不遂。发病时，他正在苏州指导他的第二部影片《井》，主演是潘虹、李志瑜。那会儿他拄着拐，后来是坐着担架到拍摄现场。好不容易等到关机，他说该好好看看病了。可是到医院一查，就非常的严重。医生给他开颅后发现，如果切除脑瘤，脑组织就没了，那跟植物人没啥区别，于是又缝合上了。好的，幕后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山西的孔家庄，这是一个有200来户人口的村庄，因为缺少水源，多少年来，人们为了取得一点生活的用水，都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去挑水。复员军人高战武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缺水的状况，高战武想到把离村子15里远的龙泉口泉水引到村子里来。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社长认为他们是瞎闹，不支持。可是赵书记听到造渠引水的建议，非常赞同，老村长才勉强答应给高战武、曹茂林20个人去试试。为此，全村召开了大会。
4: 高战武同志，他们提议要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这个想法很好，我们社务委员会同意让他们去试试。可是人呢，不能去的太多。顶多去20个人，要完全自愿。社委员会和党支部决定派青年委员高战武同志当队长，谁愿意参加就报名吧。战武，你把人名记下来。
5: 我算一个。还有谁？
6: 我要报名。你报不报？
5: 哎，先别着急，
7: 你参加吧。
6: 我是队里的计分员，我走了怎么行啊？
7: 要不是我爹生病，我非参加不可。
2: 在自愿报名之时，人人都在观望。

0: 这时孔淑贞站了起来。
1: 我参加，把我写上。
2: 你不行。
1: 为什么？因为是女人，她给你们添麻烦吗？
2: 不不不，我是说呀，这不同在地里劳动，在半矮里搭石头，不仅需要胆大体力强，而且需要打炮眼的技术。
3: 淑贞呐，那是他男人干的活，咱们不懂技术。
1: 技术我可以学呀。
4: 淑贞，算了吧，光说别的，就你那两根辫子到山里总会叫树枝给刮住的。
5: 对了，就凭你那两条辫子那就不行啊。
1: 那好办。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心良苦，想你跬步也不歇脚，爱经过从此你花揽月天地间，听风赏月多少天，不去想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虽然大家说孔淑贞的辫子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孔淑贞毅然决然地拿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3: 你看你这孩子。
2: 孔淑贞剪掉两条长辫子的举动鼓舞了大家，年轻人纷纷报名响应。
3: 我自愿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写上，我参加，给我写上刘小亮。
4: 我报名，你
3: 刘大力，
4: 写上张小平，
5: 写上
3: 李宝山，
6: 刘大力，
7: 王旭伟，
3: 送我一个孔双喜。好了，同志们，我们总共是21个人，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大号5点出发。
8: 要这样的话，我也参加去。
9: 你疯了，一个女人家参加这个干什么？
10: 你什么你都管。
11: 哎，我说胖大嫂，你去干什么呀？你想替我们招惹些豹子是怎么样？
8: 少打贫嘴，这么多人到那儿去，就不要个做饭的吗？
2: 就这样，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志愿队进驻了龙王庙工地，开始了开山引水的艰巨工程。大家齐心协力，打炮眼炸石崖，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武和茂林商量，要是再多来一些人手，那工程的进度也会更快一些。于是他们回到村里找老社长商量要人，可社长还是不同意。在郁闷之中，战武发现淑贞违反操作规程，夜里下崖去打炮眼，险些发生事故，幸好被高战武及时救。

0: 比如说吧，如何让大家睡得好，吃得好。
1: 要道，咱们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是炸石头。
0: 我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一枪也没有放过。你能说我没有参加抗美援朝吗？
1: 你没打仗，那你奖章是哪儿来的？
0: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你真会开玩笑。
0: 真的，我是工兵，每天都炸石头，修公路。你说这不是重要的战斗任务吗？那如果公路修不好，弹药送不上去，能打胜仗吗？你该休息了，我走了。
2: 经过这一次险些酿成大祸的事故，孔淑贞才认识到自己急于立功的想法是错的。于是他和胖大嫂一起担负起照顾年轻人生活的责任，使工程进度有了明显提高。同时淑贞也在劳动中渐渐和战武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战武一直以为茂林和淑贞才是一对儿，一心想撮合他们。这一天在打猎的时候，孔淑贞无意间捡到了高战武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1: 战武哥，能不能公开我看看行吗？
0: 你看吧。算了，别看了。
1: 这里边一定有秘密，是不是？
0: 没什么。哎，
1: 没什么秘密，看了怕什么呢？
0: 给我吧。
1: 哎呦，看你。
0: 哎呀，
1: 给你。
0: 哎，我的枪呢？
1: 我去拿吧。
2: 战武慌忙撕掉了笔记本中写满了孔淑贞的那一页，而向淑贞提起了茂林。
1: 给你，战武哥。
0: 啊，
1: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0: 我？哦，是有点心事。
1: 我猜对了吧？哼，我还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0: 啊，你已经知道了。
1: 哎，就看你敢不敢向我说。
0: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
1: 说呀。
0: 这怎么说呢？
1: 呵，当了几年兵的人还扭扭捏捏的。
0: 好，向你说了吧。茂林的确是个好同志，又忠厚又老实。
1: 这我比你更了解他。
0: 这完全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啊，他不爱多说多道，实际上呢，他比咱们所有的人都聪明。
1: 你干嘛拐弯抹角的说起茂林哥来了？
0: 好，老实向你说了吧。茂林很爱你，他不好意思向你谈，托我向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各方面都很合适。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样，同意吗？
1: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好啊，你问吧。
1: 你们在打仗的时候，比方说正在冲锋的时候，谈不谈恋爱？
0: 哎呀，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在战场上怎么谈恋爱呢？哎，你先别走啊，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1: 你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我
2: 经过这群年轻人的不懈努力，造局工程初见成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雨使崩裂的山石破坏了渠道，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大家都十分的沮丧。这时高战武和曹茂林给大家鼓舞士气，终于开山炸石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时通过赵书记的批评教育，老社长终于摒弃了守旧的思想，积极支持这些年轻人通过劳动搞好家乡的建设。就这样，大队人马加入到造渠引水的工程中来，大家干劲十足，连夜苦战。高战武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开始了打通夹鼻梁山洞的工程。原来专搞封建迷信的孔阴阳为水利工程勘测方位，曹茂林还发明了水平仪，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木匠的女儿小翠还和茂林一起发明了手推车和探照灯，使得造渠的工程进度又加快了。同时这两个人也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感情。这一天二人终于互相表明了心意。
3: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不抽啊，快呛死人了，抽烟有什么好处？
0: 那好，不抽就不抽了，永远不抽也行啊。
3: 哎，听说队长给你介绍一个人。
0: 早吹了。

0: 为什么？
1: 前些时候淑珍亲自跟我谈了，她说她对丈夫很好，我也觉得我和她不合适。不说别的吧，我一单独和她在一块儿，心跳的就是不行。
0: 现在跳不跳？
1: 现在不跳，一点也不跳。
0: 真的？
1: 真的？你不信？你不信你摸摸。
2: 得知茂林和小翠在一起的消息后，高占武才发现一直误会淑珍了，于是找到淑珍，勇敢地表明自己的心意。
1: 淑珍，
0: 有事吗？
1: 你看，茂林已经都告诉我了。你看我，
0: 那你为什么把那一页撕掉了呢？
1: 你都知道了，你想一想，朋友要求我帮助他，就是我心里有些痛苦的话，我应该压一压，你说对吗？
0: 看你脸上的汗，给你。
2: 就这样，两对年轻人都收获了自己的甜蜜爱情，终于嘉鼻梁山洞打通了，清冽的泉水流进了山村，村里的人再也不用为了吃水和灌溉而犯愁了，人们欢呼雀跃着。
3: 我们的老乡长，宣布开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
6: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三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三点至三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7: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走进爱心有约，我是丁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一，2026年7月27号的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党组书记周长奎，还有副主席李冬梅坐到发布台前，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的施工图摊开给全国人民看。那这份规划呢，它不是纸上蓝图，它设了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那其中2块硬骨头呢特别的醒目，就是15期间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350万人次。那这两个数呢是

似乎没有的单列指标直接钉在了残疾人极难筹判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条公文。未来五年残疾人的补贴怎么调，就业去哪儿找，孩子怎么上学，孤独症家庭能不能少熬点夜，科技助残到底能帮上什么忙，以及咱们东莞在这张国字号施工图里已经提前砌了哪些砖呢？国新办举行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在7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那我们说到残疾人啊，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五月全国助残日前夕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对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办好特殊教育、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民生工作做出了要求。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以专节明确了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并且将残疾人服务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工程。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四中全会的重要部署和国家规划的引领，为新时代新征程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要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这一时期我们将踏着“十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实的基础，我国经济社会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力度将不断加大，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空间将会不断得到拓展。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疾病普遍化，给加强残疾预防、构建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课题。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当前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可及还有不少短板和弱项，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不够丰富，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新型工业化、数字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对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大家都熟悉，孤独症谱系人口不断的增加，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了。农村残疾人能不能也同步进入城镇化，享受常住地的社会保障？AI 的快速发展、算法的隐性和显性歧视，以及 AI 赋能能不能帮助残疾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新的一些现象和新的发展，对残疾人的保障服务既提供了重大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那这些呢，我们都需要去面对，也希望通过国家规划的引领，在未来五年有所推进，甚至破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列入了“十五五”国家级专项规划体系。编制过程深入开展前期研究，坚持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广泛听取各类残疾人代表、残疾人组织的意见，专题征询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

0: 部门、各省区市残联有关专家的建议，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相关专题专项规划进行了有效衔接。起草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在中国残联网站公开征集残疾人、残疾人亲友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逾900余条。形成初稿之后呢，还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残疾人代表的意见。那这些意见和建议在规划当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呢，在发布会上说，十五五规划紧扣三条主线，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从十四五到十五五，侧重点呢有明显的位移。过去是比较注重兜底，现在呢是兜底加赋能加维权加文化四条腿一起走。过去儿童康复是重点，现在啊孤独症从娃娃筛选到青年就业，再到社区托养，全生命周期单列。过去呢是科技助残做点缀，现在啊脑机接口、智能导盲还有无障碍网约车写进了正文。两个首次啊要跟大家重点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首次单独成章，不再把残疾人文化体育当附属活动，而是作为全面发展的一部分。第二个呢是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首次单列专栏。当时在这个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孤独症上世纪70年代啊可能还是罕见病，现在也是全球高发了。国家呢把早筛到诊断到康复再到特教啊到就业最后到社区融入家庭喘息这一口气串联了起来，也是规划当中最细腻的一笔了。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啊，咱们东莞目前0至6岁孤独症儿童康复补助呢，已经按照每年2.5万元啊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标准执行了。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市特殊幼儿中心43家定点机构里，相当比例呢是孤独症专项。国字号规划落地之后，那这块呢会从有补助走向有体系。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2: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接下来啊就按照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啊，来先说一说钱和照护啊。先来说说两项补贴的动态调整。规划明确呢，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政策，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享受医保、养老、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东莞现行困难生活补贴加重度护理补贴按照省标执行，并且动态提标，户籍重度失能呢还可以叠加一下长期的护理显示点。第二个呢，再来说说辅具适配补贴制度化，建立和完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来保障基本型辅具的需求。这句话啊，在省残疾预防和康复办法里呢也出现过，国家规划再确认一次，也跟大家再来重点说一下啊。咱们东莞目前假肢、轮椅、助听器、助视器还有这个沟通板等基本型的辅具是免费适配的，优先0到6岁在读学生还有低保低收啊一户多残。国家落地之后呢，可能这个目录也会扩宽啊，流程也会更加顺了。 好，再来说一下托养照护的四种型啊。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规划，它列了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

料还有老残供养四种形式。那在这个会议当中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也特别提到了老残供养，也就是高龄父母带着重度残疾子女同住养老院或者是福利院。东莞部分镇监呢已经在去探路老残一体的入住评估了。350万人次这个总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五年里居家照护加日间照料加机构托养加老残供养啊，这个总和在一起平均每年70万人次的量级。这也就意味着镇街康源中心还有托养机构村社区照护点啊都要动起来了。另外再说一说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2008年版呢已于2019年大修，规划期内呢是启动修订的，同步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地方实施条例。那咱们广东呢也是正在加快啊，东莞的无障碍督导队呀、手语爱心专席啊，以及辅具进校园等等啊，都算是先行实践的。所以说兜底呢，它不是说把人养起来，而是要把底给兜牢，让人呢能够有余力站起来。这个就是15兜底观和10年前最大的不同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业增收啊，这100万人怎么来，新的岗位又在哪儿呢？不得不说，就业章节啊，它算是这场发布会的高光了。李冬梅副理事长呢，他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破壁垒，另一个就是提能力。破壁哪类啊，就是要让残疾人进得去单位，推动出台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管理办法，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带头，同时清理招录中与岗位无关的身体限制条款，来规范体检条件。农村合作社、经济实体纳入按比例就业认定范围，还要建立一些法律援助加劳动仲裁的快速通道，歧视呢也可以依规进行处置，还要包括全国一体化残疾人就业服务平台统筹岗位，地市呢会设服务网点。除了破壁垒之外呢，还有就是新的岗位啊，它不在工厂，也在城里。规划点，它比如说这个基地物流点值守岗，相关的一些物流单位呢，物流企啊，已经在全国开了上万个残疾人值守点。咱们东莞的快递也是比较发达的，各个镇街的这个分拨中心呢，也是可以挖掘一下的。还有包括数据标注啊、AI 训练师啊等等，农村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残疾人呢，居家也是都可以做到的。另外呢，就是互联网加啊，居家就业这个方向，比如说电商客服啊、内容审核、有声书录制啊，这些残疾朋友都是可以去做的。包括盲人按摩规范化的品牌化，辅助性就业兜底重度肢体，还有包括这些智力啊、精神啊及大龄的孤独症患者。除了这些新岗位之外呢，还有就是增收方面了，它不只是工资啊，维护残疾人土地承包权，还有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产业帮扶、信贷支持、到户奖补，甚至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册啊，再加上求职创业补贴等，创业孵化平台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做强的。那咱们东莞的衔接点也比较的多，市残联就业创业补贴这个是到今年的8月31号截止啊，刚好与15就业赋能去衔接上了。那对于听障青年来说呢，做电商啊、肢体残疾去开烘焙坊啊、孤独症青年在这个包装车间啊、辅助性的就业等等啊，那这些其实我们本地的样本有很多很多，未来5年呢也会拿到国规红利。

0: 这个义务教育巩固呢，是健全适龄残疾儿童入学评估，完善送教上门，推动就近就便。东莞各个镇街普校随班就读，再加上特教班，再加上送教上门，三线并行，是特殊教育学校，是康复医院、儿科各定点机构做评估后端。另外呢，是学前和高中两头身。学前呢是普通幼儿园随园加特殊幼儿园加特教学校附设学前班，落实免费的学前教育。对于高中来说，要扩特教资源，差异化学制。高考呢是优化合理便利啊，突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延时啊、大字卷呀、独立考场、辅具进场等等啊。另外AI 进特教，中高职贯通。那现在呢，也是在推动人工智能融入到特教的一个全过程，是一个跨数字鸿沟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不断的去促进中高职与职业本科衔接，辅具进校园工程也是在持续的实施当中，还有包括我们国家通用的手语、通用的盲文啊，再去推送教材啊、影视无障碍版等等啊。所以咱们东莞目前的一些落地的实施的一些政策呢，比如说市特校，还有管中融合、学前融合推广员，正好呢也是踩在了这个国规的节拍上。那接下来呢，助教陪读准入机制也会是一个新的抓手。孤独症孩子呢，他进普校，陪读人员就要培训要认证了，不是说家属随意就能进班的。我们再来说说孤独症啊，这个为什么要单独拎出来呢？因为太多的家庭在等了。规划首次单列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那当中呢也是指出了四根支柱啊。这第一个呢就是早筛早干，就是早筛查早干预，完善0-6岁筛查干预规范，形成一个筛诊救的衔接。东莞妇幼县已经做了初筛啊，然后市儿童医院或者是市人民医院就可以进行诊断，然后再凭诊断书我们就可以先去申请康复救助了啊，也不用去等这个残疾人证先办理之后再去申请，可以先凭这个诊断证书去申领。第二个呢，就是供给下沉，每个地级市加人口集中县都要有孤独症康复救助能力，提升妇幼机构康复能力，规范社会办机构。东莞作为地级市啊，43家定点里呢，孤独症专项机构超10家，那下一步就是要做到镇街全覆盖。第三个是康教融合加青年就业。省会或计划单列市较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教学校，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呢去单位实习，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社区就业、生活技能训练。那第四根柱子啊，就是家庭的喘息了，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培训、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还有社区支持，那这条呢是最戳中家长心理的啊。咱们东莞呢，家长互助小组加上残联心理服务，再加康源日间照料呢，是可以打包成喘息服务包。所以很多孤独症妈妈说啊，不敢想孩子18岁以后。国规第一次把18岁后的社区就业、托养、家庭喘息呢写进了专栏，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家长，国家呢在替你想到老了以后怎么办。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科技助残和生活的无障碍。生物科技助残呢，它不是口号，发布会呢点名了具体的场景，比如说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智能康复设备，还有无障碍网约车、轿车应用、智能导盲机器人、导盲杖，还有导盲眼镜啊，去替代这个导盲犬。因为当时现在这个导盲犬的数量也是不足啊，也是一个弊端，所以说我们也要去启用一些这些科技类的仪器。还有包括民生 APP、 小程序无障碍的改造、铁路航空出行的品质提升，以及农村公共设施无障碍的改造， 还有国家通用手语盲文啊，再加上盲文大字教材以及影视无障碍版啊。陈凯也说到，科技助残呢要坚持需求导向、场景化，推广进补贴。那咱们东莞前几期呢也聊到过，是康复医院、智能义肢，还有这个 vivo 生生有息计划，其实他们都是场景化的落点。接下来呢，什么无障碍网约车啊，东莞交车试点，以及导盲眼镜适配补贴等等，都是值得咱们去期待的。好的，看一看时间啊，咱们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在最后呢，也要再次跟各位去提醒一句，残疾朋友如果这个证没有办下来啊，也是可以凭二级以上医院诊断先去申请一个儿康的救助的。另外，高校残疾毕业生呢，可以找到镇街的残联啊，去领一个一人一册的帮扶。企业 HR 呢，如果想要知道按比例就业怎么认，就可以拨打东莞残联啊。这个公众号上的号码去搜索一下，或者是12345去转残联进行一下咨询。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国新办啊7月27号的发布台出发，走过了159项指标，还有100万的就业，350万的脱氧，包括啊还有这个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科技助盲、导盲啊等等这样的一幅啊图卷。慢慢的展开跟大家去进行解读分享的残疾人事业呢，它也不再只是发证发钱了，而是要从孕前筛查到脑残供养，从脑机接口到村道坡道，从高考沙袋桌到社区咖啡馆里的孤独症青年。所以我们的节目爱心有约呢，也是一直相信啊，城市的文明刻度呢，它是藏在它对最慢脚步的耐心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这期节目，本节目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丁慧，我们下周五再会。
1: 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
0: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2: 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继续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从1840年虎门海滩的弥漫硝烟走来，到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这109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坚毅前行。
3: 2026年3月，舷号109的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广东第一艘国产万吨大驱东莞舰，正式入列东海舰队。
2: 109是一个民族站立在世界之林的时光数字。
3: 109是一艘战舰与他的战友们一道重回世界之巅的深蓝坐标。
2: 2026年8月1日，在东莞舰迎来入列后第一个81建军节之际，东莞电台推出专题报道《向东立舰》，讲述东莞文化拥军故事，展现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风采，致敬人民子弟兵，敬请留意收听。
4: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找不到对象的人，真的就是择偶的要求太高了，真的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就因为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就算你把要求放到最低，也不一定能找到，是不是？啊，所以各位单身的朋友，不如把幻想的标准摆高一点，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的姿态也会高起来，你看看，又是一个很好的单身理由。就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大学生表白特别勇敢，就跑到女生宿舍楼底下啊，大喊我喜欢你这样。我记得当年我们一个同学就跑到女生宿舍底下跟自己喜欢的女生表白，哇，扯着嗓子喊我喜欢你，哇，特别大声，周围围了一堆人，结果旁边那栋女生宿舍楼里头传出来一声，我在这栋楼，你喊错了。

很多男生啊，在女生不接受表白的时候，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呢？啊，很多女生呢都会说，那如果你能打动我的话，我会考虑一下的，对吧？男生就很为难，妈，打动你啊，我真的打不动你啊，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有个同事啊，他一个朋友就人特别的害羞，就和一个小姐姐相处了很久都没有表白，然后前段时间呢就自己发誓说这次一定要表白确认关系，于是呢自己在家里练习了很久那个壁咚表白，一只手按在墙上然后跟女生表白，就显得特别有男人味儿嘛，啊，很流行，一般来说女生就招架不住了，然后那天就约人家女生出去了，哎呀，深呼吸了 N 次，把人家女生呢逼到一个角落里，激动的一巴掌拍在墙上，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伤筋动骨一百天啊，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

0: 望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其实现在年轻人的爱情当中啊，我觉得女生也越来越主动了，对吧？你喜欢的话就主动去追也没什么。我记得我大一那年，我们班一个女生就暗恋我们一个学长，啊，那天呢跟我们那个学长一起去吃小面，啊，加了很多的辣椒，啊，学长呢就说有点辣，他就说那我去给你买瓶饮料吧。那个学长起身的瞬间，他就鼓起勇气表白了，说学长，我们在一起吧。学长说一起啊，那这儿没有人，咱们这小面会不会被别人收走啊？啊，算了算了，我还是自己去吧。哎呀，太难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有一年年会他们公司抽奖啊，抽奖的时候呢就跟他们一个女同事抽着了就是连着号的电影票。他就想呢，反正有这个电影票对吧，票上也固定了观看电影的这个时间，刚好是一起去看，这就可能是一段爱情啊。然后他那天还特意啊吃完了饭理了发，然后买了一大堆零食到电影院里头啊，不知道为啥那个女同事把票送给了清洁阿姨。

应该说大部分恋爱的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啊，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也没什么啊。我当年一个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分手啊，就分手是分手，但分的呢比较奇葩，就是因为他去参加他女朋友爸爸的生日，人家爸爸正在吃这个长寿面的时候，他就说：“叔叔，这是长寿面啊，我们家都管这个啊叫挂面。”你说他会不会说话啊？挂面，你这。不过这个表白被拒绝呢，就很多人就不敢再触碰感情了，就很害怕。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最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知性的女生，不见面，不看照片，只聊天。他就说那段时间这个女生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啊，也是他最好的听众，从来不对他抱怨，然后也不会对他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就特别平和的倾听他的倾诉。半年之后的某一天，那个女生就问他说：“你在自己的工作上也这么焦头烂额吗？四处碰壁吗？啊，我的那个新书啊，女人拒绝男人的无数次理由，我已经写完了，我还想再写一本，就是一个被事业拒绝的男人。这个素材呢，我想从你这边也得到一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年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9: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很多女生说啊，什么踢足球的男生很帅啊，打篮球的男生很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运动啊，踢球打球。不过慢慢我就发现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只要你长得帅，你弹玻璃球都很帅，是吧？你长得不好看，打高尔夫都像在扛铁锹。我记得有一次情人节啊，我们一个女同事问我，哎，说李毅，情人节那天你有空吗？呀，我当时就很激动，我说这是暗示吗？我说我有空啊。然后她说，那我们换个班吧，那天我要去约会。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啊，就很多朋友都在发那种吃火锅的图，我的天哪，尤其是晚上啊，真的都馋哭了。不过后来我又想，自己不仅吃不到火锅，而且还胖了不少，我哭得更厉害了。而且真的有些话我们只会在吃火锅的时候才会说啊，你比如说我的肉老了，我把我的肠子都放下去了，分我点血吧，啊，都别动，里面有我的脑花，对吧？除了在吃火锅的时候觉得特别正常，除此以外你说这些话都特别恐怖。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东城中路从齐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互通到观景头金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男生表白特别喜欢喊楼啊，就对着女生宿舍喊呢，我喜欢你。我记得当年我们班一个同学带着一帮兄弟在女生楼底下啊，高声大喊，喊了半个多小时，女生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最终呢，就是那个女生他们同寝室的妹子坐不住了，下楼来悄悄的跟他说，我跟你说啊，你喜欢的那个女生，我室友跟你的室友那谁谁谁出去了。谈恋爱我最佩服的就是异地恋的情侣啊，我觉得特别辛苦。你像当时我班一个女同学啊，跟自己异地恋的男朋友谈了3年，最后还是分手了。让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以前谈的时候啊，家里人这么反对他都坚持了，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啊，他就说因为有一次啊，他给他男朋友发消息说他感冒了啊，一天不吃饭了，就想获得男朋友的安慰。结果男朋友给他回复666啊，天哪，感冒了还不吃饭，厉害呀。

我觉得爸妈随着年纪的增长，吵架也变成了生活当中的乐趣。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爸跟我妈吵架啊，我就去房间里去安慰我妈嘛，然后去的时候就跟我妈开玩笑，我说妈，你这天天吵天天吵啊，你们过不下去分开就算了是不是。结果我妈来了一句，我跟你爸年轻的时候就商量过，再怎么样也不能离婚，因为我和你爸谁都不想要你的抚养权。我现在多大了，我真的是我还要抚养。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妈真的是吵架高手，就你吵架吵不过别人怎么办，我妈有一招特别牛，那就是嗑瓜子啊。她跟你吵的时候你就嗑瓜子，一句话都别说，边嗑瓜子你就边笑，嗑到你怀疑人生，笑到你心里发毛啊，如大敌压境又深不可测，哇，真的绝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站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Hello，Hello， 大家好啊！哇，嚟到咗四点半钟啦吓，咁啊，熟悉嘅呢个电波，熟悉嘅声音就系我啦。路上美食小路咧，四点半钟出现喺直播室当中，相信有好多朋友咧会有少少惊讶。呢段时间听节目，诶，小路你去咗边度咧？小路你系咪去玩咧？系啦，小路同一班嘅听众咧一齐去新疆玩，并且咧玩得好开心，食住玩吓，同大家一齐 happy。咁如果你系有关注小路微信朋友圈嘅啲朋友咧，应该都知道啦吓。呢段时间我去咗走独库公路啦，去咗那拉提大草原啦，跟住又去咗走呢、這个去咗塞里木湖啦吓。傻逼年都说啦吓，不来那个塞里木湖都没来过，那不白活啦嘛吓。所以咧就小路亦都经常带嗰啲朋友咧去塞里木湖咧影张相 at 下傻逼年。来啦，我没白活。今日咧就系嚟到咗小周末星期五啦，哇！琴日咧就翻到东莞，觉得非常之熟悉嘅感觉啦，咁啊，但系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跟住落嚟小路嘅行踪啦。如果你系有我微信朋友圈嘅话咧，应该知道啦。呢段时间小路一直都在路上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都邀约听紧节目嘅朋友，你一齐加入到小路呢边咧，可以一齐出去吃喝玩乐嘅，并且咧小路亦都组咗好多咧路上美食群啦。我亦都希望大家添加咗我微信之后咧，进入路上美食群，因为最近咧小路系拉咗啲福利翻嚟嘅，小路免费请你睇电影，时间系8月8号嘅晚上八点。中我哋会喺东莞南城一间嘅电影院当中，就喺小路附近嘅啫。我就选我附近嘅，唔知距离你有几远啦。反正咧就系小路邀约大概100位嘅粉丝嚟睇电影，系小路请你睇电影嘅，免费嘅吓。咁而且呢部电影好适合咧，就系家长带小朋友一齐嚟睇嘅一部电影。咁免费，因为咧小路有好多唔同嘅呢个粉丝群啦吓，包括通过节目亦都邀约啲朋友进入群啦，我哋嘅名额系好有限嘅，一个包场嘅话咧，只系100几个位置嘅啫。咁你谂下咧，我哋成几万几千个人，即系一齐嚟抢呢个电影飞，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你添加我嘅微信，咁然之后咧，你可以进入我哋路上美食群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到时候关注我嘅朋友圈啦。反正我多数都喺群入边咧就发放福利比较多啲吓，咁你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报名 ，OK。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你可以咧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添加一下啦。进入呢个群当中咧，你可以咧就系、是、免费睇电影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呢个线路啦吓，广电团嘅路线咧分享出嚟啦。咁我讲完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分享我哋广电团仲有咩路线啦。13712508482。好耐咧冇喺节目当中咧分享我嘅微信啦，唔知道大家仲有冇记得啦吓。咁希望大家咧就系添加咗我微信之后咧，你进入路上美食群，亦都可以拉埋你身边啲好朋友啦，你小区嗰啲朋友啦吓，一齐进入群当中咧嚟分享呢个福利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咧，小路亦都喺8月8号晚上8点钟咧，请大家睇电影。嗱，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几多咧？就系之前听节目，唔见到小路嘅咁样吓，听唔到小路嘅声音。今日翻嚟咧，就会有惊喜啊吓！可以咧，就系有我微信嘅话咧，私聊一下我。包括咧，阿廖永生就话啦：小路下昼好啊，又可以听到你上节目啦吓，真系好开心。但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8月1号。即今日7月31号啦嘛，听日就8月1号啦，小路又再一次出发啦，去边度呢？一样都系去新疆。所以呢，好多朋友话呢，小路有一个别称啊，一个别称就系小路系援疆干部非寨边人员啊，带大家一起去新疆吃喝玩乐，去感受呢我哋新疆嘅大美风景吓，咁目前仲有边几条路线咧系有呢、這个即系新疆嘅路线仲有名额咧？嗱，跟住落嚟就要听一听啦。但系而家咧，首先大家添加我微信先吓，因为咧就系、是、我阵间5点半钟落播之后咧，又要等半个月之后咧，小路再能够上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啦。但系假如你有我微信嘅话咧，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得到咧我哋广电台最新嘅动向啦、活动嘅动向啦、小路最近嘅动向咧有咩路线啦吓，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目前呢仲有名额嘅就係8月4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呢係由我哋从嚟都未同大家一起出去玩过嘅美女主持才女安琪同大家一起出发。大家系咪好期待啦，安琪同大家一起出发。咁8月4号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咁价钱方面呢真系好划算 ,6880 元㗎啫。系叫做一价全包。所谓嘅一价全包就系吃喝玩乐。包括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景区嘅门票、景区嘅景交车都包含咗，系唔需要你俾其他费用啦，所以叫做一价全部包晒。八月四号仲有最后四个名额，最后四个名额。6880元，你只要交咗呢个费用之后咧，就冇其他费用噶啦吓，记得啦，8月4号即系仲有4日嘅时间，最后召集，最后四个名额。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之后咧，我将线路嘅详细情况发俾你。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听日咧，小路出发，一样都系8日7晚。8月8号咧，小路咪请大家睇电影嘅。咁好多朋友话：，小路，你请大家睇电影，你会唔会出现嘅咧？嗱，而家咧就系咁样。我8月8号就翻嚟嘅，12点钟嘅飞机，17:55就到广州机场啦。我哋嘅呢个电影咧就8点钟开始。咁如果我赶唔切8点钟嘅话咧，我哋会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咧派电影飞俾你。

0: 睇完电影，小鹿应该都翻嚟噶啦，会喺睇完电影之后咧，同大家影大合照啦吓，会同大家见面啦吓，会同大家分享啦。咁其实亦都系多谢晒咁多年嚟咧，一直支持小鹿啦吓，支持即系同小鹿一齐，即系无论小鹿搞咩活动啦，都参与嘅吓，即系好多谢晒你哋支持。所以今次特别小鹿整咗个包场咧，嚟去答谢我哋嘅粉丝。咁啊，有兴趣咧想免费睇电影，8月8号8点钟吓，咁啊。至于具体边间电影院，你加我微信之后进入我哋嘅路上美食嘅粉丝群，你就知道噶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休息阵间翻嚟之后，仲有其他线路分享。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讲到呢个天气咧，亦都有解除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通知。过去6小时咧，我市东部镇街出现强雷雨，全市一共有7个镇街咧录得咗超过50毫米嘅降雨嘅，最大系塘下嘅96.1毫米，其次咧就青溪嘅90.7毫米，最大阵风系樟木头嘅每秒系17米吓，即系7级嘅。目前我市嘅降雨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7月31号16:10解除分镇暴雨黄色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东莞有大雨吓，又有台风，跟我去新疆就最适合啦吓。8月4号啦吓，安琪同大家一齐同游新疆，仲有名额。咁啊，至于好多朋友话，小路我系听好多朋友讲咧吓，同你去玩，即系会开心咁样吓。咁当然啦，时间段又合适嘅话咧，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啦。咁跟住落嚟8月份咧，仲有边一个时间段小路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同游嘅？咁我就要同大家分享最近我嘅动向啦。嗱，8月1号咧，出发去新疆啦，8月8号翻嚟，即系8日7晚啊嘛，咁但系唔好意思，已经满咗啦，你加入就冇办法。咁8月9号咧，即系8月8号我翻嚟啦，8月9号我又再次出发咯，去边度咧？内蒙古，双飞系6日5晚嘅，大人系4980蚊嘅啫，小朋友系小朋友4580蚊。咁目前咧，亦都已经成团啦。8月9号内蒙古系6日5晚吓，亦都系一架全包，从东莞到呢个机场，我哋系从广州飞，下昼2点，好似2点钟嘅航班，航班时间非常之靓仔啊吓。咁啊，跟住咧就

呢一条路线咧，酒店系全程高端酒店，五晚携程四转酒店，其中仲有两晚系星级携程五转酒店吓。团餐方面系非常之丰富，而五点钟翻嚟之后咧，会详细讲解八月十五号嘅呢条路线。八月十五号小路同大家出发，即系如果十五号出发嘅话咧，因为好多小朋友咧，佢已经系基本上面补课嘅，或者出去，即反正好多嘢都已经搞掂咗啦，所以八月十五号去出游嘅呢个时间。间段系正当时，翻嚟之后咧，又可以有一两个星期可以唞一唞吓，放松一下，咁啊再翻学，我都系 OK 嘅。嗱，如果系八日七晚嘅话咧，十五号出发，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二号翻嚟，呢个时间段系咪好好咧？所以咧，诚邀大家一起加入吓，6980元已经一价全部包晒啦，各位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吓，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跟住仲有边几条路线啦吓？如果大家想去卡纳斯嘅话咧，八月二十号亦都有一团系去卡纳斯嘅，一样都系6980元。呢、这个即其实食住嘅标准系一样，只不过去嘅方向唔同啫吓。亦都系6980元。咁好多朋友可能会有呢个疑虑啦。你哋广电团嘅路线同出边系有咩唔同咧？有冇签到咩旅游合同咧？大家放心吓，系。旅游合同是国家旅游总局发到你的手机上面，是属于电子合同。如果你说在小某书啊咩某些视频平台上面看到的话，那你落了单去到当地再签那些纸质合同的话，你真的要小心一点了。电子合同的话是国家这个监管平台，它是监管到的。跟着呢就是正规啊，这个而主持人咧，同你哋一样都系属于团友嘅身份吓，我哋一齐出去玩。咁跟住咧就系去到当地，即系无论系新疆啊、青金啊、内蒙古啊，去到当地，我哋都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咁啊呢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啦。至于大家关心嘅有冇旅游保险啊，这个当然系有嘅。OK， 即系反正咧就系性价比高，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完全系正规，质量亦都有保证。如果大家有我微信嘅话咧，可以睇睇我微信朋友圈。基本上面咧，我每一次去新疆、去青金、去西藏、去边度都好咧，我每一日都将我哋嘅团餐、将我哋住嘅酒店入边嘅房间系点样吓，都会影到落嚟嘅。包括啱翻嚟嘅新疆伊犁走呢、这个独库公路呢条路线啦吓，咁住边间酒店，酒店系点样嘅话咧，都发咗出嚟。你可以咧就加咗我微信之后，建议你第一时间。睇我朋友圈先，跟住你有信心啦吓，你再私聊我小路呢几日有冇路线吓，又或者啲朋友话咧，我有成十几廿个人，我自己可唔可以独立成团啊，自组一团得唔得啊？我唔需要加其他人入嚟噶。当然冇问题啦。目前咧九月份已经系有一大班嘅朋友咧就组咗团噶啦，即系就系佢哋唔希望其他人加入嘅，自组团嘅。OK， 咁至于咧，仲有你当然话我有两个加入 ，O 唔 OK 啊？我哋有另外嗰啲东莞自组团。跟住八月份仲有咩路线咧？小路除咗八月十五号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啦，6980元，双飞87万啦。八月二十号亦都有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跟住仲有。八月二十号仲有卡纳斯走和睦呢边嘅路线嘅，依然都系6980元吓。跟住咧，八月二十四号我哋有西安双飞6日5晚嘅一个行程。咁有好多朋友咧就系想去西安，又唔想人逼人啦吓。咁而且咧又错峰出行啦。八月二十四号翻嚟之后咧，仲有成3日嘅时间可以唞一唞，我都系 OK 嘅。二十四号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去呢、这个西安，价钱方面系5980元。4980元定系5980元？我睇睇先吓。因为咧有时候会有少少个错乱吓。反正咧就系，我觉得你想去旅游嘅话咧，记得东莞有个小路，东莞电台有个小路，小路系可以有好多优质嘅旅游线路推荐俾你嘅。咁啊，可以添加我嘅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你就可以了解咧，就系更多旅游嘅路线啦。八月二十号，我睇睇先吓。
8月24号，系啦，西安之旅双飞6日55,980元，小朋友系4,980元。

0: 跟住想去青金嘅话咧，8月28号亦都有一团系青金大环线嘅，双飞8日7晚系5999蚊嘅啫。跟住咧就系仲有9月份，话俾你听。因为咧就已经错峰出行啦，所以价钱咧话我啱收到工作人员俾我一个信息咧，我真系非常之开心，所以通过咧就电波第一时间话俾你听，9月1号出咗一条伊犁走独库公路嘅5980蚊，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爆晒，9月1号系小路同你出发，9月1号5980蚊嘅啫，小路同你出发。跟住咧就系9月12号，亦都有一团系卡纳斯再加和睦嘅，9月12号吓，亦都系5980蚊，亦都系小路同你出发，亦即系9月1号我出发咗之后，9月8号翻嚟啦，就休息3日嘅时间，12号又同你出发啦。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咧就系有时候去过伊犁，咁想去卡纳斯嗰边；有啲朋友去过卡纳斯又想去伊犁嗰边，就睇你嘅时间啦。而且咧基本上面9月份啲小朋友已经翻晒学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大人就终于可以放。下呢个心理嘅压力包袱，终于可以出去放松下啦。特别嗰啲爷爷嫲嫲啊，嗰啲咧银发一族啊，嗰啲退咗休嗰啲朋友啦吓，或者自由一族嘅朋友，可以跟住小路一齐嚟啦。9月1号5980蚊系一架全部包晒，冇其他嘅费用噶啦。跟住咧就9月12号亦都有呢、这个卡纳斯和睦嘅，亦都5980蚊。好消息，所以尽快加我微信，因为咧呢、这个价钱实在系太实惠啦，所以好多朋友咧就都会抢名额。包括咧9月1号咧，仲有一个包团，即系佢自己有成16个人嘅，佢自己包一团嘅 ，OK。好啦，咁啊，加我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咧就系、是、想9月份去走青金大环线嗰啲朋友咧，咁啊 OK 啦，9月9号吓。有冇啱你嘅时间？9月9号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6980蚊。9月9号 ，OK。嗱，更多嘅路线咧，我哋即将推出，包括咧，8月9月，我哋可能会有尼泊尔嘅呢条路线啦，吓。咁啊，包括仲有南疆嘅路线，可能亦都系9月12号嘅时间啦，吓。有南疆嘅路线，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啦 ，OK。咁而家咧就系最早嘅嗰一条新疆嘅路线系8月4号，并且已经成团，咁仲有4个名额。8月15号，小路同大家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咧。是6980蚊一架全包，亦都正处于火热报名当中，小路同大家同游。OK， 分享完咁多之后咧，大家有兴趣就尽早联系我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乜嘢咧？我哋家用好物商城嘅好物，好冇？咁啊，跟住落嚟分享嘅呢个就系林奇嘅产品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199蚊。嗱，咁日常护理咧，大牌改善肌肤状态嘅单品咧，往往好令人纠结嘅，因为尊贵嘅原价咧一直都居高不下啊嘛，所以想入手，哎呀，又要睇睇自己嘅荷包。所以咧，而家系介绍呢个产品俾你吓，即系保质期仲有1年左右嘅大牌经典护肤品，完全唔影响使用，价钱都实惠，唯一嘅缺点就库存唔多啦。俾大家重点推荐嘅娇韵诗双萃精华，紧致抗氧化精华嘅代表。晚上用完双萃嘅话咧，早上皮肤嘅状态都好好，呢、这个护肤嘅状态咧真系非常之正。咁而家咧呢一批嘅清仓福利50毫升一瓶，今日福利价只要199蚊，有效期到明年嘅9月份，剩低嘅保质期仲有1年几，足够咧大家日常安心使用啦吓，性价比亦都直接拉满。打开你嘅手机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落嚟仲有一款咧就混选版嘅雅诗兰黛矿蓝光眼霜吓，因为而家咧我哋都需要咧就系护眼啊嘛，对住电脑肯定有皱纹噶，系咪先？但系咧呢个大品牌价钱确实唔平嘅，今日检漏啦。商城咧临期嘅混选专场，雅诗兰黛兰蔻大护肤品牌运输过程当中有啲压损嘅吓，即系压痕啊，俾大家做清仓福利，库存唔多，抢完就冇噶啦。雅诗兰黛嘅矿蓝光眼霜啦吓，几多钱呢？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28蚊嘅啫，团货入2盒到手19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马上嚟后影卯啦吓，千祈唔好错过咁好嘅福利啦。OK， 我哋一先阵间先5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小路继续会同大家分享我哋广电团具体嘅路线安排。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17:06，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咁啊，收到好多朋友咧添加好友嘅呢个邀约，多谢晒你哋对小路嘅支持吓，亦都多谢晒大家喺呢个电波前面去守候嘅。咁有好多嘅朋友呢段时间咧，亦都系有呢个出行嘅需求，咁啊记得啦吓，小路就系你嘅旅游小助手吓。咁啊，经常会邀约一大班朋友一齐出去玩啦，同你同游。咁目前咧就系有咩路线，头先已经分享咗啦。如果你仲系听得唔系咁清楚嘅话咧，咁你就尽快即系联系我，好似头先嗰啲朋友咁样咧，就系加我微信就 OK 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目前咧已经系通过咗好几位朋友嘅呢个邀约。咁啊，如果仲有朋友加嘅话咧，就马上添加。添加完之后咧，我建议大家咧就系关注一下我嘅朋友圈，即系睇匀我嘅朋友圈先吓，或者睇下最近我一啲动向先啦。呢位朋友啊，小路你好，我都系这个男城啱好听电台听到你嘅消息，哈哈，欢迎吓。咁啊，头先咧小路就话啦，准备8月8日咧就请大家睇电影啊嘛。至于边部电影嘅话咧，就加我微信之后咧，我仲未招募嘅，大家放心。等大家入咗我哋路上美食群之后咧，我就会进行呢、这个招募啦。因为咧有好几个群嘅，咁我哋每一个群咧就即系好似抢名额咁制噶啦，即系譬如话呢个几多个人咁样吓，反正报满即止，满咗之后就真系唔好意思啦。咁所以大家要尽早决定。这个时候呢，我亦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同我互动，多谢晒你嘅支持。咁啊，头先呢，我亦都发咗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呢就是小路今日呢就是头先喺直播室当中影咗张相，然之后呢有我哋直播室嘅这个摆设啦，系点样啦吓？咁就话啦，久违嘅电台直播间吓，咁啊，终于小路翻嚟做节目啦。但系做完今期节目之后呢，听日就会继续出发。好似阿麦哥啊，小路终于听到你把声啦。佢话咧就之前系听普通话版本嘅路上美食，好唔习惯啊。多谢晒麦哥吓，麦哥咧佢之前同小路一起去过西藏啦吓。佢话小路你都几好玩噶咁样，麦哥你都几好玩，下一次继续出发好唔好啊？最近想去边度咧吓？我知道啦，阿麦哥咧佢真系周围去玩噶。咁我亦都好开心啦吓，我哋广电团能够得到阿麦哥哥嘅呢个即系认可，佢系非常认可我哋嘅食住嘅安排嘅。咁啊，香桂蓉就话啦，想你很久啦 ，OK 吓，想你很久啦。仲有呢位叫做微胖啊，我看你也不是很胖啊吓，先关注先，后期有啱嘅就报名 ，OK。咁就多啲大家互相关注朋友圈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你如果有一大班朋友，你都可以同小路讲，我哋可以包团嘅 ，OK。好，跟住落嚟仲有啲乜嘢分享呢？分享呢一个啊，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最近嘅一个活动嚟啊，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招募当中。因为大家都知啦，音乐咧系能够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而家开启报名啦。本届大赛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

0: 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以奖10,000元现金同埋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所以有啲朋友咧比较感兴趣，但系亦都可能有啲老细就会问啦：喂，我哋公司冇音乐细胞，能唔能够参加呢？答案就系当然可以啦。嗱，公司有原创歌曲冇？嗱，冇嘅话咧唔紧要，直接俾你版权，你就系种子转呢个选手。有歌又冇版权，我哋作为主办方帮你搞掂。零基础唔紧要，主办方咧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嘅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嘅作品，唱得好一样能够赢。员工有创作嘅大神嘅话咧，用个人嘅原创亦都能够代表你企业出战嘅。反正这个流行啦、摇滚啦、民谣啦、说唱啦，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就有你嘅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而获奖嘅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级舞台，仲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俾你嘅企业名片，俾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嘅时间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来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亦都同大家去溯源啦吓。嗱，各位听友，国家和田玉嘅标准咧做过两次巨大嘅调整，第一次2007年，咁啊当时咧只有产地呢个新疆产嘅玉石先叫和田玉，后嚟咧只要透过闪石含量达到95%以上嘅就可以鉴定为和田玉。第二次调整咧2020年吓，咁啊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50.5%以上，就能够被鉴定是和田玉。从此之后咧，和田玉嘅市场咧有啲混乱啦，所以消费者咧系无所适从，特别好多朋友想入手一块真正嘅和田玉，咁啊用嚟收藏或者自己带或者作为呢个全家宝啦，都唔敢落手。咁而家有个重磅消息，我哋台咧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席珠宝协会邀请正式邀请，主持人宴称咧启程出发新疆，唔系随便去旅游采风，而系和田玉嘅深度溯源。宴称代表我哋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嘅微信，拉你入和田玉深度溯源群。呢趟嘅行程咧直奔海拔4300米嘅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石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石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最真实的这个采玉和制玉的过程，用原汁原味带给大家。可能很多人会疑惑，喂，你们大费周章远赴咁远去到这个和田的于田县溯源，道理很简单，新疆正宗和田玉的发源地，在于田料咧就系更系和田玉山料供应嘅领头羊，白玉天花板嘅级别存在吓，油脂十足嘅懂行嘅朋友咧，边个唔想拥有一块正宗嘅和田老料咧？咁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走入阿拉马斯矿区，唔系花钱就能够办到嘅，合作嘅呢间嘅矿业企业咧实力雄厚，亦都系监管好严嘅。只有攞到官方嘅邀约名额，先可以获准进入矿区实地拍摄。亦都正系因为咁样，我哋电台有幸能够成为呢家嘅矿业官方特级溯源合作伙伴，实打实嘅独家资格。攞到呢个特约嘅资质嘅话，意味住三大好事啦！所有中意和田玉嘅朋友，千祈冇错过吓。咁亦都系咧，就系能够独家直供正宗和田料于田料和田玉。咁第二个就源头直采，冇中间商层层加价。第三就品质兜底，杜绝一切嘅行业乱象，售后保障直接拉满，俾大家咧十足嘅安全感，支持7日免费品鉴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全国范围之内合作过嘅呢间矿业嘅话咧，系能够出具正规嘅于田县产地嘅国检证书吓，真伪产地一目了然啦。郑重承诺咧，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有据可查，放心入手。微信公众号咧就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嘅微信，进入群当中抢先占住名额先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1: 路好车好。

0: 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3: 好啦，17:16啦，咁啊，跟住落嚟再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呢几条嘅旅游线路，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咁啊，当然啦，作为小路同大家同游嘅路线，我主推系8月15号嘅。8月15号走独库公路，去到那拉提草原当中咧，去感受呢个草原风光。塞里木湖肯定唔少得噶啦，仲有今次咧，我哋仲加多咗一个草原啊。卡拉峻草原亦都系好靓，哇！一条路线有两大草原，而且都系非常之靓嘅草原俾大家感受。走独库公路咧，亦都系必不可少噶啦，天山天池啦。今次我哋仲有走吐鲁番，有好多而家新疆嘅路线咧，佢基本上面唔去吐鲁番嗰边，而我哋系俾到大家咧能够去吐鲁番感受火焰山、坎儿井呢个风光。除此之外，亦都唔系话咁多路线咧能够去到特克斯八国。八成呢个地方啊，我哋就去啦。咁啊，跟住咧，仲有伊犁嗰边嘅伊宁六星街，俾唔俾大家一起逛啊？当然啦，我哋今次都有去逛六星街，全国各地嘅朋友都去啊。哇，我今次去逛六星街，哇，真系好热闹啦，好值得大家去啊！因为咧就系有好多嘅艺人，即系好多当地嘅啲少数民族咧喺度载歌载舞啦，又有当地嘅特色美食啦，吓呢个六星街系值得逛嘅。咁啊，至于品质方面啦，吓真系不容置疑。首先，在行程当中签合同的时候都已经是写明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高端这两个字不是随便写的。高端到什么程度呢？全程入住54转酒店。跟住特别升级25转酒店。有很多朋友问，哇，你们吃得好住得这么好的话是不是很贵的？6980元有几贵呢？8月15号出发，暑假档期，只有啲朋友，小朋友系咩价钱？你私聊我，添加我微信先，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暑假档期8月15号，时间真系非常之好，但系我哋一价全部包晒，就系6980元嘅啫。咁所谓叫做一价全包，就系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并且13餐嘅正餐，冇一餐系需要你自己出去揾食嘅，全部我哋包。但好多朋友话：，如果你哋包埋啲团餐嘅，系咪嗰啲普通团餐啊？基本上面去的都是社会餐厅，很多朋友跟我们去过新疆的话都被我们竖起大拇指，说未试过参加一个团的团餐可以去社会餐厅，并且这么丰富，并且去到呢，即我们即出发的时候，即譬如说去这间餐厅，我们是差不多到的时候先叫他你而家准备炒，而不是准备好之后再送上来就冻冰冰那些，真是现做的。所以跟个小路一起去玩的朋友就知道，我们团餐的标准是很高的。13餐正餐，每一餐是需要你自己自理的，也就是给了6980元，其他费用不需要支出的了。譬如你去到这个景区的这个门票包含了，景交车都包含，有很多个景交车不包，我们全部包了，只要你给6980元就得了。咁好多朋友就话：，哇，咁你哋系咪嗰个航班时间点样噶？嗱，朝头早9点深圳机场出发，嗰时间 应该 OK 吧。翻嚟嗰日咧就下傍晚18:45从呢个新疆飞翻嚟。呢、这个时间亦都还好啊，系咪先？咁反正咧，如果大家对于8月15日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私聊，我将路线发俾你。咁而且咧就系去到新疆，仲有当地嘅导游全程服务讲解。主持人小路我咧同你哋一样都系团友嘅身份，我亦都系游客嘅身份，同大家一齐出发，一齐去玩。OK， 8月15日吓，双飞8夜7晚，一价全包。咁有好多朋友话：哎呀，我咧就系想要9月份去。错峰出行，我7、8月份咧，我唔想话即系呢个暑假时间去，咁有冇咧？有，目前咧9月1日，即系小朋友全部翻晒学啦，我哋开咗一段，并且9月1日嘅价钱比而家呢个价钱仲要再减1000蚊，5980蚊，一样嘅品质，一样嘅路线，只不过就系因为暑假我哋系6980蚊，但系你如果9月1日出发嘅话咧，直减1000蚊，5980蚊。5980蚊系全部有晒所有嘅嘢，全部都包噶咯，有冇兴趣？目前咧就系点解我哋9月1日系会开呢个线路咧？系因为有好似系有6个朋友，佢话小路，我而家有呢个路线，即系想去呢度，你哋有冇呢个路线 ？OK， 咁啊，我哋就出咗呢条路线啦，并且9月1日系5980蚊，跟住我睇下具体嘅线路我就唔讲啦，反正你加我微信我发俾你吓，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嘅。咁有啲朋友就话伊犁啊、赛里木湖啊，我去过噶咯噃吓。咁有冇喀纳斯和睦嗰条线路啊？有嘅。咁8月份亦都有，9月份都有，而且价钱咧同头先个价钱系一样嘅。你只要8月份去嘅话，喀纳斯和睦嗰边都系6980蚊，双飞8夜7晚，一价全部包晒。OK， 喀纳斯嗰条路线点样走？有咩景点？首先呢、这个乌尔和魔鬼城啦、和睦啦、喀纳斯啦、五彩滩啦、黄金海岸啦，走 S213号公路咧，天山天池，包括吐鲁番我哋都有去嘅吓，火焰山我哋都有去嘅。咁而酒店方面咧，同头先都系一样，全程入住指定嘅高端酒店，食5晚携程嘅4转酒店，2晚。这个5转酒店，这个餐亦都是社会餐厅，亦都是非常之丰富。咁跟住咧，仲有2+1嘅6地头等舱嘅呢个大巴车接送，即系同头先伊犁一样，价钱都系一样。8月20日有一团系6980蚊，亦都有主持人同大家一起出发嘅。9月12日喀纳斯和睦亦都有一团，亦都系直减1000蚊。只要你系9月12日出发嘅话，就用5980蚊就 OK 啦。咁如果你系8月20日出发嘅话咧，6980蚊。咁如果你系有小朋友出发嘅话咧，你私聊我，我可以将小朋友嘅价钱话俾你听。航班时间亦都系同我哋头先伊犁嘅嗰条路线嘅航班时间一样，早上9点，翻嚟嗰日系18:45。睇下大家选择边几条路线啦。咁有啲朋友话北疆我去过噶咯，有冇南疆嘅路线啊？有，但系咧就具体嘅线路咧，亦都系9月可能中旬到啦。如果你话我有咁多个人，譬如话已经系有6个人啦，咁我想9月4日出发，我想9月1日出发，边一日出发？你可以先同我讲，咁我哋开咗呢条路线之后咧，通过节目再广而告知，我哋已经有6个人朋友报名啦，仲有几多个名额？咁啊 OK 嘅，咁你目前9月1日亦都有朋友咧，就系 book 咗喀纳斯和睦16位朋友，佢哋独立成团嘅，亦都有咧就系我有2个，咁你哋自己开咗呢条线路，咁啊东莞自组团亦都有呢个安排。反正咧就系我哋都 OK 嘅，咁啊至于跟住落嚟咧就想去青金大环线嗰啲朋友咧，你可以加入9月9日青金大环线。目前8月4日啦，我唔知仲有冇名额啦。8月4日，如果你系呢个时间出发嘅话咧，可以私聊我。咁8月8日系7780蚊嘅，咁而9月9日出发嘅话咧系6980蚊。咁并且青金大环线双飞8夜7晚，我只系讲青金大环线吓呢条路线咧，即系纯玩零购物吓。9月9日出发，独山寺啦，唔系独山寺。独山寺是呢个新疆嘅黑独山吓，鸣沙山、黑独山、月牙泉、莫高窟、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双飞8夜7晚，亦都通通安排7晚4转酒店。 仲有就係當地都係二加

0: 嘅豪华大巴车嚟接送大家。咁啊，至于咧呢个航班时间，我睇咗下，几好，唔系嗰啲红眼航班嚟嘅吓。我反正记得咧，去嗰时系下昼啊，好似系一两点嘅时间嘅。咁具体嘅路线同埋航班时间，你私聊我之后咧，我再发俾你，好冇？嗱，添加我嘅微信啦，13712508482，13725084821372120848284821，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嗱咁啊，暂时分享呢几条路线到呢一度先啦。咁啊，我亦都仲有其他路线要分享嘅，譬如话8月24号有冇朋友想同我去西安？8月24号去西安吓，双飞8日7晚。大人5980元，小朋友4980元，系小路同大家同游嘅。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仲有呢几条路线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西藏咧，我哋8月都有，8月9号有一团，跟住仲有就系、是、8月28号仲有一条青金大环线。OK。好，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同大家咧就系、是、过一次啦，过一遍我哋呢、这个广电团嘅路线有边几条先。咁目前咧8月4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咧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仲有应该仲有4个名额嘅啫。8月4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安琪同大家同游，价钱是6880元，亦都是一架全包的。跟住8月15号，头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15号呢是由小路我同大家同游，6980元。跟住8月20号亦都有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呢条路线吓，咁啊，亦都有主持人同游。咁啊，至于呢条路线咧，亦都系即系比较比较 OK 吓。跟住8月20号仲有北疆阿勒泰，亦即系喀纳斯再加和睦嘅呢条路线。咁啊，至于8月9号咧，内蒙古嘅呢条路线咧，仲有名额，并且已经成团噶啦。8月9号咧，亦都系由小路同大家出发去内蒙古。8月9号出发，14号翻嚟，双飞8日7晚，大人系4980元，小朋友系4580元。8月10号，我哋仲有丽江，8月10号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双飞6日5晚嘅亲子游路线，大人系6980元，小朋友嘅话咧，4980元。跟住仲有就系、是、仲有8月24号西安路线分享咗嗬，8月28号咧仲有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5999元，8月28号。跟住哦，西藏系8月9号有一团出发，咁跟住8月17号亦都有一团出发，双飞7日6晚嘅西藏吓，大人系6999元。跟住就到咗9月份嘅路，8月24号系西安，跟住就到9月份啦。咁如果你而家已经 book 定咗9月份嘅团期嘅话咧，就尽快联系，因为咧我哋咁样嘅价钱，我相信亦都好快会爆满。9月1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小路同大家同游，直降1000元，5980元，只有目前先有呢个价钱，唔知之后会唔会升价，所以咧就系尽早报名。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晒。跟住9月12号，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再加和睦，双飞8日7晚，亦都直降1000元，5980元。呢条路线亦都系由小路同大家同游。所有嘅路线咧，我哋都系由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欢迎大家了解，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和了解。咁啊，头先亦都喺节目当中分享咗8月8号咧，小路请大家睇电影。8月8号晚上嘅8点，添加我微信之后，进入路上美食群嚟进行抢免费嘅电影飞啦。17点29分啊，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我要到半个月之后再出现喺节目当中同你分享啦，因为咧就系要连续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多谢你收听，拜拜。
1: 感受阳光。

0: 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7月31号，又到了周五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对于我们所聊的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其实在咱们每个人的心底啊，都藏着一份对真爱对陪伴的渴望了。不管你是20多岁的年轻的朋友，还是30出头事业稳定的成年人啊，努力生活认真打拼的尽头，咱们都盼着能够遇见一个契合的灵魂吧，有人知你冷暖，伴你朝夕，一起来经营烟火生活，这份期待纯粹又是特别美好。但是呢，本该是温柔以待的，却偏偏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当成了牟利的突破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几年呢，披着爱情外衣的网络诈骗啊，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新闻了。我们在刷短视频看新闻，总是能够看到类似的案例。有的人倾尽真心投入积蓄，以为邂逅了此生的挚爱哈，到头来呢却是人财两空。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只有女生会深陷网络骗局被情感套路，但是真实的数据和无数的案例告诉我们，这个杀猪盘啊，从来是不分性别的，爱情骗局也从来不挑男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抛开一些刻板的印象，双向拆解一下爱情骗局的真相。咱们不只聊一聊哪些女生容易在感情里受骗，咱们也好好的说一说哪些男生最容易被套路哈，也透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看清男生女生在情感骗局里的共性和软肋，希望大家可以读懂骗子的惯用套路，学会守住真心，护住钱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也是一位听友的真实经历。这位李女士呢，32岁，也是大家口中的女强人，名校毕业，自主创业，打拼多年呢，也算是实现了经济独立。在外人看来，她独立优秀，样样拔尖儿，唯一的遗憾就是还迟迟的没有遇见合适的人生伴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不仅他自己渴望安稳的爱情，家人亲友啊也是特别的着急，就在他的旁边呢不断的催促他啊，所以呢他也在相亲平台注册了账号，希望能够跳出固有的圈子，遇见三观契合、势均力敌的有缘人。有一个微信名叫诗和远方的男生呢主动添加了他，翻看对方的朋友圈，哎，格调还不错，生活也很精致，谈吐呢也算得上是风趣儒雅，尤其是谈到金融理财行业趋势，见解呢也是很独到，条理非常

0: 清晰。这让李女士下意识地觉得对方和自己啊也算是旗鼓相当，甚至更为优秀的一个企业老板。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也是这位李女士最心动的时光。当然，这也算是骗子最耐心的养猪阶段。对方从不会急切的表白，也不会索要礼物，反而是格外的细心体贴，每天准时的早安晚安，细致入微的情绪安抚，恰到好处的夸赞包容，总能够精准的戳中李女士的心态。那工作疲惫的时候，她也会温柔的开导；生活困惑的时候呢，她还会耐心的来解惑。长期独自打拼的李女士啊，早已习惯了独处和坚强，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细致地顾及到她的情绪，体谅她的不易。突如其来的温柔和偏爱，让她放下了防备，深深沦陷在这份情感当中。那感情稳定、信任建立之后啊，这个骗子的套路就开始开启了。这位微信名叫诗和远方的人无意间和李女士分享，说自己呢有内部金融投资渠道，掌握平台的内部规律，不用费力的经营，只需要简单的买进卖出，就能够轻松的赚取高额的收益。自己呢也是靠着这个渠道啊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为了让李女士信服呢，她还主动带着她小额试水，起初呢投入几百几千，很快就连本带利的提现了，收益也是清晰可见的。这样呢就慢慢的打消了李女士的顾虑。在对方的不断怂恿画大饼的承诺之下，李女士呢开始毫无保留的追加投资，把多年打拼积攒的积蓄啊分批的投入了这个平台。当她投入百万的资金准备坐等这个收益的时候，意外骤然发生。他再次登录投资平台的时候，页面直接提示账号冻结了，所有现金无法提现。他慌乱地去联系那个挚爱之人，曾经温柔体贴的那个诗和远方早已消失不见了，电话无人接，就彻底的失联了。这一刻，吕女士才醒悟到，自己倾尽真心奔赴的一段爱情，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啊。其实警方呢也向我们揭示了杀猪盘的完整套路。这骗子呢一般是批量伪装优质的单身人设，什么温柔暖男呐、精致的精英、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他们常用的包装啊。可以在网络平台广泛的撒网筛选目标，这就是网络上所说的选猪，然后长期陪伴，情绪投喂，温柔共情，慢慢的培养感情，这就是网络上所说的养猪。等到受害者彻底沦陷，放下戒备的时候，再诱导他进入到虚假的投资赌博平台，这就是咱们说的杀猪哈，也是咱们经常说的杀猪盘。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介绍的时候会说，哎，这么简单的骗局我是绝对不会投入其中的。但是只要你沉浸在一段真情当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卸下这个防备啊。那么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有一个数据显示呢，90后已连续5年成为网络情感诈骗最大的受骗群体。那80后呢，受骗占比近30%，在所有的受骗受害者当中，女性大多是被优质精英、温柔暖男的人设所套路，那男性呢，大多是被温柔美女、痴情少女的人设所拿捏。那不分男女、不分学历、不分收入的高低，只要内心有情感的软肋、有爱情的执念，就很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可能很多人也会疑惑说，明明大家都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也听到过无数的反诈宣传，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深陷爱情的骗局，甘愿受骗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大家来双向拆解一下，说一说最容易在感情里被骗的男生和女生分别藏着怎样的心理软肋，希望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及时的避雷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

0: 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日常的护理当中，这个皮肤的护理啊，大牌改善肌肤状态的单品往往最让人纠结，因为专柜的原价一直是居高不下。你想日常维稳，淡纹紧致，总觉得入手成本太高了。但是本周这场临期运损专场真的值得入手啊，都是运输途中有轻微的磕碰，或者是保质期还有一年左右的大牌经典护肤品，完全不影响你的使用，价格呢也确实划算，唯一的缺点就是库存不多，手慢真的抢不到了啊。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的皮肤状态会很好，这护肤效果呢让人欲罢不能，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贵。但是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批清仓福利，50毫升一瓶，今天的福利价只要199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还有1年多，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直接拉满。双萃精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水油同补的形态，每挤出一泵都是2:1的黄金水油配比，这样呢既没有油分增加皮，既会有这个油分增加皮肤的弹性，又有清爽的水来调配肤感，还添加了21种植物精粹啊。坚持用，皮肤就会变得更紧致，脸上的纹路也会变淡了。肤感呢也很优秀，把精华挤在掌心混合均匀之后，再轻轻地按压上脸，搭配提拉按摩手法，很快就吸收了。而且呢，您夏天用它啊，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会有油的感觉，上脸油润不黏糊，细致好吸收。另外今天是捡漏价，不要错过，50毫升一瓶，今天清仓福利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款福利，那就是娇韵诗同系列的眼部精华，2:1眼精华和眼霜的配比，直接精华眼霜一瓶搞定，润而不油，早晚都能用，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日常早晚坚持使用，重点是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划算啊，今天到手只要199，可以精华跟眼部精华一起带走，两瓶到手398元，全脸护肤。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平时呢咱们一整天对着电脑，晚上回家又忍不住刷手机，是吧，日复一日的这黑眼圈也是越来越重了，眼角细纹干纹也悄悄地冒出来了。你想用好一点的眼霜吧，平时价格确实不便宜，那今天呢有一个捡漏的机会啊，本周商城临期运损专场，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运输当中包装有点压痕，都拿出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库存不多啊。今天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的，它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是全肤质都适用的。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包装呢稍微有点瑕疵，但是眼霜本身啊全新没有拆封，完全不受影响。1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28块钱，想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199更划算。那这款眼霜啊应该算是熬夜党的救星了，

这款眼霜能够给眼周涂上一层保护膜，减少蓝光给皮肤带来的伤害，养护防御双管齐下。而且它的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铂肽、咖啡因，改善熬夜浮肿，淡化眼下的干细纹。另外半透明的质地啊，能够快速的化开上眼。这款眼霜15毫升今天运损福利特价专场活动，到手只要128块钱，两瓶只要199块钱。再次强调，只是运输途中啊，包装盒挤压，库存不多，售完就下架。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和大家分享一个重磅消息啊，我们台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主持人燕青即将启程出发新疆啊，这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代表我们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全一关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那么这趟行程呢，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能够走进阿拉马斯矿区，这不是花钱就能办到的。合作的这家矿业企业实力雄厚啊，咱们电台有幸成为这家矿业官方特约溯源合作伙伴，这是实打实的独家资源。拿到这个特约资质呢，也意味着三件大好事。首先，我们能够独家直供正宗于田料和田玉；第二，就是源头直采，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第三，品质兜底，杜绝一切行业乱象。售后保障呢，也是直接拉满，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压力退换。每件玉石还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本次溯源最大的王牌亮点了。

主持人呢会在群里常驻啊，一对一帮大家挑选玉件，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专属权益官微信，跟着官方溯源渠道买玉不踩坑，收藏有保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用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说，别让真爱的幻想沦为骗子的杀猪盘筹码。的确，生活当中不分男女，不分学历，不分收入高低，只要你内心有情感软肋，有爱情执念，那很容易成为情感骗子的目标。我们先来说说啊，最容易在感情里受骗的三类女性特质。首先第一类叫做过度自恋，执念于高配真爱，坚信自己是值得最好的一切。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恋型人格。拥有这种特质的女生啊，大多自身条件呢的确挺不错的，颜值、事业能力都挺出众，独立优秀，长期活在别人的夸奖和认可里，内心呢也有着极强的自我认同感，甚至会不自觉地高估自己。那这类女生看似自信通透，实则内心呢会藏着一种执念啊，我足够优秀，所以我必须匹配顶级的爱情，完美的伴侣。像普通的追求者，平淡的感情很难进入他们的眼睛，他们始终期待着一场强强联合、极致浪漫的缘分。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李女士啊，她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打拼了一番事业啊，自带优越感。但是骗子呢，就精准抓住了他的这份心理，完美包装出文艺深情、事业成功、格局开朗的完美人设。那过度自恋的女生啊，很容易陷入自我滤镜。当完美人设主动奔赴自己的时候，他们不会警惕天降馅饼的这个危害啊。他们会觉得我这么优秀，我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拥有。所以他们被骗的核心原因从来不是他们愚蠢，而是太执着于自己的完美人设，太渴望匹配完美的爱情，最后呢要为这份虚幻的高配执念付出沉重的金钱和情感代价。我们说的这是第一种啊，就是提到的过度自恋，执念于高配真爱，这也是容易在感情里受骗的一种女性特质。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类，就是内心极度的缺爱，共情能力极强，别人的一点好他就会全盘交付。这也是很多数情感受骗女性的核心软肋。这样的女生呢，原生家庭啊也许是缺少关爱，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少被肯定、被偏爱，很少被温柔对待，长期缺乏情感滋养，内心呢是极度缺爱，对温暖、陪伴、偏爱有着极致的渴望。所以他们对于爱情的认知也是格外的简单直白，别人对我好就是爱，别人愿意陪伴我就是真心。所以一点点温柔，一句夸赞，
一次耐心的陪伴都能够轻易的打动他们的真心。所以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女生就重复着这样的悲剧，就是骗子最擅长低成本的付出，不用花钱，不用陪伴，只是早晚问安，情绪安抚，温柔共情，就能够精准的击中缺爱女生的软肋。我们再说说第三类啊，就是重度的慕强心理，向往高阶圈层，渴望被强者托举。很多独立优秀的女性呢，都藏着深刻的慕强心理，她们自身呢足够努力，也足够优秀，靠着自己的实力稳步前行，但内心啊始终向往更优秀更强大的人，所以希望对方呢能够带领自己突破瓶颈，实现进阶。慕强本身并没有错，向往优秀，追求更好是人之常情，但是有一些女生的慕强呢，带着盲目的滤镜和认知盲区，就很容易被骗子所利用啊。因为慕强心理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个就是自动给强者叠加光环，无限的美化对方；第二就是认知层级不对，无法精准辨别高阶人设的真假。那这也是刚才提到的三类啊，就是女性容易受到情感欺骗的软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三类容易被骗的男性特质。第一类就是情感匮乏，不善社交，极度的贪恋温柔和被崇拜的感觉。有一些男生呢，他们踏实勤恳，专注于工作和生活，不擅长社交，不会甜言蜜语，圈子简单，情感空白。那这一类男生呢，就是更没体验过被温柔偏爱，所以一旦有一种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主动示好的女生，他们就会瞬间被这份稀缺的温暖所治愈，就很容易彻底沦陷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男生。那另外两类还有什么样的特质？稍后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

0: 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1: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2: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0: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4: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5: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4: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岗沿河西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9: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1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个重磅消息啊！我们台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主持人燕青即将启程出发新疆。那这次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全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那这一次呢，也是深入雪山深处的黄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那这一次啊，我们有幸成为这家矿业官方特约溯源合作伙伴，也是实打实的独家资格。那也意味着 三件大好事。首先呢，我们能够独家直供正宗于田料和田玉；第二，就是源头直采，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第三，品质兜底，杜绝一切行业乱象；售后保障呢也直接拉满啊，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压力退换。每件玉石也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所以想要真正的于田正宗和田玉，微信搜索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专属权益官微信，跟着官方溯源渠道买玉不踩坑，收藏有保障。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利用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啊，再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容易被骗的，在感情当中容易被骗的男性特质啊。我们刚才说到情感匮乏，不善社交，极度贪恋温柔和被崇拜的感觉，这是一种特质。另外就是第二类，侥幸贪利，渴望捷径，既想要美人又想要红利的心情啊。其实这一类男生呢，大多是情感贪心，再加利益贪心，双重作祟，既渴望邂逅温柔漂亮的真爱，又贪图不劳而获的财富捷径。那么有一些骗子呢，就会精准地拿捏这种侥幸的心理，打造出貌美温柔、自带资源、愿意带你赚钱的完美女友人设。所以这一类男生被骗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单纯的痴情，而是双重贪念啊。再来说说第三类特质，就是恋爱脑上头，过度的专一，容易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他们对待爱情有着极致的纯粹和执着，习惯用自我感动的付出来维系感情，习惯性的包容、妥协、退让，哪怕对方言行反常、破绽百出，他们也总会主动包容、自我欺骗啊。其实他们最大的软肋就是太相信真心换真心了。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的，在情感当中容易受骗的男生女生的一些特质，我们说这个爱情骗局从来不会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性别，而是精准的针对每一个有感情缺口、有贪心执念、有认知盲区的人。我们从来不否定大家对于爱情的期待，也不劝阻大家勇敢的去爱，渴望陪伴，渴望真爱，这也是每个人正常的心愿。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天降幸运凭空而来的，更不会带着暴富的捷径、完美的人设主动的奔赴你。所以希望每一个认真爱人的你都能够被真诚以待，不会遇到骗局，也不要被辜负，希望你能够遇见良人，安稳余生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

0: 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

0: 后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 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

0: 善安置办法，
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析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0: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4: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7: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及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

0: 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嘉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

0: 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两晚五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在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后，仅仅一个多小时，两座110层高的大楼相继倒塌，雄踞美国纽约30年的世贸双子塔瞬间灰飞烟灭，但一切还没有结束。
4: 9:45，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到袭击。10点整，一架班机在宾夕法尼亚州距匹兹堡东南130公里处坠毁。不到1小时30分钟，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客机，246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遇难，2600多人在袭击中丧生，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袭击当日，华尔街股市停市，联邦航空局历史上第一次宣布关闭领空。
3: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美国这个被称为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本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这一次，上帝没有保佑美国。2001年11月14日，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全球通缉令，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一个人，一个全世界在这11年间反复听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本拉登。在美国发出的这份通缉令上，对于涉嫌攻击美国联邦政府重要设施的头号嫌疑犯，做出了如下的描述：奥萨马·本拉登，生于1957年，出生地是沙特阿拉伯，身高在1.93米至1.98米之间。他的体重是160磅，大约是73公斤左右，身材瘦削，头发、眼睛的颜色都是棕色的，肤色为橄榄色。同时，这份通缉令上还指出，拉登是个左撇子，走路的时候拄一根拐杖。而且，美国发出的这份全球通缉令上，声称拉登与美国境内多起恐怖爆炸袭击案有关，他携带着武器，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拉登为什么对美国如此的仇恨？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根据档案记载，本拉登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名门望族，这是拉登的父亲，他是沙特最富有的建筑大亨。拉登的生母是他父亲的第10房妻子，拉登在5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17。一些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对拉登的印象是笑容腼腆，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据说年轻时代的拉登对于空手道题材的电影非常感兴趣，李小龙是他津津乐道的偶像。拉登18岁结婚，在大学主修经济管理学，他靠石油及建筑业发财，在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拥有数家公司，个人

0: 财产达到数十亿美元。1979年是拉登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本拉登带着他的四个妻子和15个孩子离开了舒适的家庭，进入阿富汗，开始了反对前苏联的战争。也正是从那个时候，拉登开始走上他的圣战之路。
1: 在阿富汗，他出钱建立了很多训练基地，训练圣战武装人员。这些画面拍摄于阿富汗山区。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就是通过这些画面来分析拉登的行踪的。在这些画面中，总是不离拉登左右的是一把苏制 AK-47 步枪。
0: 根据档案记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成为了这些武装人员的军事援助的来源，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花费在这项上的支出是5亿美元。
1: 1988年，本拉登建立了一个新的圣战组织，阿尔卡伊达，翻译成中文就是世界各大媒体所称的基地组织。1990年8月，台湾战争爆发，拉登和美国人结束蜜月，反目成仇。
0: 拉登再次返回阿富汗，在这期间他辗转了多个国家，并且建立了合法的商业公司，为他所谓的圣战筹集经费。也正是从那时，拉登开始走向极端。
1: 拉登不但大张旗鼓地训练更多的圣战人员，而且开始密谋策划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1994年4月，沙特取消了拉登的国籍。1996年，苏丹也将拉登驱逐出境。此时此刻的拉登把美国和西方视为自己的敌人，在全球支起了一张巨大的恐怖活动网，恐怖主义成为他与世界对抗的信条。根据档案记录，他在50多个国家建立了基地组织，训练了5000多名恐怖分子。
0: 本拉登建立的 Al-Qaeda 阿尔卡伊达组织严密，防范森严，极为隐蔽，任何想要打入该组织的设想都极难实现。世界上多家情报机构做过尝试，但都血本无归。基地组织使用的通讯手段非常的先进，拉登通过卫星电话还有互联网等高科技的手段，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保持着秘密的联络。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手段极为残酷，虽然拉登的军火库里有迫击炮，有火箭，有毒刺式导弹，但是基地组织最常使用的恐怖袭击的手段还是这种看似原始的武器，自制恐怖袭击炸弹。从1992年起，拉登及其组织在全世界制造了无数起恐怖事件，伤及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谋杀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科尔军舰爆炸案，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911事件是基地组织策划的最疯狂的一次恐怖袭击。其实美国政府追捕本拉登的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当时巴基斯坦人卡西在中情局总部入口处枪杀了2名美国雇员之后潜逃出境，最终卡西是在阿富汗的境内被抓获。中情局顺藤摸瓜，花了近3年的时间，终于查出幕后黑手正是本拉登。
1: 在意识到拉登的潜在威胁后，美国情报部门专门在1996年初成立了追捕拉登的专案组，代号亚历克情报站，内部俗称曼森家族。到了1997年，拉登开始向美国发出各种威胁。为解决这个日益猖狂的眼中钉，曼森家族决定实施由阿富汗雇佣军去活捉拉登的绑架计划。他们首先在阿富汗南部山区找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洞穴，准备作为临时监狱来关押拉登，然后计划由美军特种部队派飞机将其秘密接走。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0: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1998年的春天，特别行动小组经过长期的跟踪观察后确认，拉登就藏在距离坎大哈机场5公里的一个农庄里。这个名叫塔尔纳克庄园的农庄，占地100公顷，四周有3米高的围墙，里面有80多间房屋。当时拉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美国的监视之下，随身仅携带几名保镖，还经常肆无忌惮地用卫星电话与手下进行联系。因此美国人轻松确定了他的行踪，并且借助卫星绘制出了农庄的具体地形图。美国人的计划是将30名身手敏捷的阿富汗武装人员分成2个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拉登实施绑架行动。如果上述计划付诸实施，那么情况将会是这样的。第一行动小组将在凌晨20左右穿越沙漠地区，秘密地向农庄逼近。为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将匍匐前进，首先缓慢地通过雷区，然后再经排水沟潜入农庄。第二行动小组则将乘坐2辆吉普悄悄驶到农庄的正门，并用无声手枪干掉入口处的警卫。与此同时，第一行动组将对拉登与卧室发动进攻，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大胡子瘦高个的沙特人，并将其塞进等候在农庄门口的汽车，然后迅速返回50公里外的临时监狱内藏身。整个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但是某些中情局的高层对阿富汗别动队另有看法。在他们的眼里，阿富汗雇佣军为了高额的赏金，完全不会顾及在行动中会伤及多少平民的性命，一旦发生意外，很有可能会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如果是这样，即使是抓住了拉登，白宫也会受到全世界的指责。于是中情局局长特尼特在1998年6月断然决定取消绑架拉登的计划。现在看来，特尼特的这个投鼠忌器的决定确实是太轻率了。他想象不到他放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更想象不到几年之后这个人会怎样震惊世界。就在这项秘密行动被取消2个月之后，拉登派出的自杀袭击者同时向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2个大使馆同时发动了袭击。这就是肯尼亚大使馆遭受袭击的情景，这些袭击一共造成224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愤怒的美国政府于大约20日首度对阿富汗及苏丹境内的恐怖分子据点发动导弹袭击，第一次毫不掩饰地要干掉拉登本人。美国人后悔了，可是已经晚了。从此这位恐怖大亨就像风一样踪迹不定，而且他从此远离卫星电话。我们查阅了很多的相关档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98年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把拉登列为可能会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头号嫌疑人。在这份绝密的中情局文件当中，情报人员指出，拉登可能正在组织策划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其中包括劫机。报告中还提到，拉登和基地组织正在秘密地培训恐怖分子，以伺机劫持美国的军用或是民航飞机。

0: 得到这份报告的数年间，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将这名高度危险的人物捉拿归案。1998年，为了消灭本拉登，克林顿总统下令命美国海军用巡航导弹攻击阿富汗东部一个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但当导弹攻击目标时，拉登已经悄悄地离开了营地。
1: 1999年，美国在阿富汗首次使用了高科技的捕食者号无人侦察机。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侦察机竟然真的发现了拉登，但因为飞机未携带武器，错失了除掉拉登的良机。2000年，美国再次使用携带武器的捕食者无人侦察机，在阿富汗山区搜索到基地组织领导人开会的场所，但因为军方的犹豫，最终无功而返。这次拉登逃脱后，仅仅过了几个月，震惊世界的911发生了。
0: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一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公开宣称，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将本拉登绳之于法，不管他是死还是活。
2: This is a day when all Americans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unite in our resolve for justice and peace. America has stood down any enemies before, and we will do so this time. None of us will ever forget this day, yet we go forward to defend freedom and all that is good and just in our world.
0: 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莱克咬牙切齿地说，我不希望本拉登被活捉，我要亲手把他的脑袋插在毛尖上展示给总统看。而小布什则说，干吧，这是我们要打赢的战争。
1: 911事件发生后，拉登出现在半岛电视台的画面上，他公开否认自己和911恐怖袭击有任何关系。9月19日，当时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却表态认为拉登可能涉及911恐怖攻击，但他们不准备将拉登交给美国。2001年9月27日，美国把军事打击目标锁定到本拉登藏匿的阿富汗，开始了对本拉登的大规模猎杀行动。
0: 虽然美英联军对阿富汗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对于所有可疑的地点都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可无奈阿富汗山区的地形太过复杂，拉登常年在山区作战，对于地形十分的熟悉。因此，尽管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受到了致命重创，但是在美英联军飞机密集轰炸之下，拉登还是逃脱了。10月7日，在美英联军对阿富汗实施空中打击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本拉登露面了，他在半岛电视台发表了讲话。在讲话当中，他回应了美国对于他的追杀，他说，美国将无宁日。
1: 本拉登的公开叫板使美国加大了对拉登追捕的力度。2001年11月21日，美国派出1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奔赴阿富汗，为了防止拉登从陆路和海上逃跑，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猎杀一个行踪诡秘的恐怖头子，是轻而易举还是困难重重？
0: 在这些大山里，你们对付不了基地组织。
1: 美国能轻松打赢这场战争吗？档案正在揭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每一天都睡午觉吗？有的小朋友可能还没有上幼儿园，在家里是家里的人哄睡。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幼儿园里会集体午睡，也就是整个班的小朋友一起午睡。但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里面就是睡不着，那这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个叫瑞瑞的小朋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听听他是怎么办的。瞌睡虫的大口袋。在幼儿园里又到了睡午觉的时间了，老师对着大家说：“孩子们该睡觉啦。”可是瑞瑞现在不想睡觉，他背着小书包，不愿意到小床上去。其他的小朋友都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每一天放学以后，妈妈都会问瑞瑞：“瑞瑞，今天睡午觉了吗？”“
1: 没有。”“
0: 啊，那明天一定要睡午觉啊。”“
1: 好的。”
0: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中午，瑞瑞还是不想睡。这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知道瑞瑞又没有睡午觉，有点生气了。“要是以后再不睡午觉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瑞瑞很害怕妈妈真的不带自己出去玩了。于是啊，再到放学妈妈来接他的时候，问他睡午觉了吗，他就说：“
1: 睡了。”“
0: 真的睡了吗？”“
1: 真的睡了。”
0: 可是在妈妈和瑞瑞回家的路上，瑞瑞啊已经忍不住睡着了。妈妈就知道瑞瑞今天在幼儿园肯定又没有睡午觉。妈妈想，也许啊，应该带瑞瑞到瞌睡虫幼儿园去。回到家，妈妈在纸上画了一只瞌睡虫。这个瞌睡虫长着透亮的翅膀，背后背了个大口袋。妈妈对瑞瑞说：“瞧，这是瞌睡虫，它的口袋里啊有好多好多的梦呢。”“
1: 真的吗？”“
0: 要什么样的梦就有什么样的梦。”瑞瑞还不清楚梦到底是什么，可是他知道啊，要想看到梦，就必须要在睡着之后。第二天，在幼儿园里，好不容易等到了午睡时间，瑞瑞啊，把妈妈画的瞌睡虫小心地放在枕头边上，躺在了自己的小床上。他乖乖地躺着，闭上了眼睛。
1: 其实瑞瑞觉得很困呢。
0: 他有点想妈妈了，
1: 要是妈妈抱一会儿就好了。
0: 这么想着想着呀，妈妈就来了。妈妈抱着瑞瑞，亲他的小脸蛋儿，还把他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瑞瑞很快就睡着了。接下来的几天呢，每天中午在幼儿园里睡午觉的时候，只要瑞瑞觉得很困，只要一闭上眼睛，过一会儿妈妈就会来抱他。可是啊，妈妈告诉瑞瑞，那就是瞌睡虫送给他的梦呀。有一天，瑞瑞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老师坐在旁边，正在笑呢，笑得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灿烂。旁边的小螃蟹睡得正香呢，一边睡觉，一边用手指头摸着自己的嘴唇。嘿嘿，小螃蟹

0: 睡着觉，正在嘴上弹钢琴呢。瑞瑞看着小螃蟹笑了，老师也笑得更开心了。这天晚上回到家，瑞瑞对妈妈说：
1: 妈妈，明天我想要一个老师对我笑的梦。
0: 嗯，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瞌睡虫吧，你想要什么梦，它就会给你什么梦呢。第二天呢，瑞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瞌睡虫，结果他在午睡的时候真的梦到了老师。啊，瑞瑞睡着觉都咯咯地笑了，笑得特别开心。等午睡结束，瑞瑞醒过来的时候，老师啊正在看着瑞瑞笑呢，就像那天看着小螃蟹一样。瑞瑞觉得心里面暖洋洋的。就这样，每一天瞌睡虫都陪着瑞瑞一起睡午觉。有时候瞌睡虫也会给瑞瑞一些很奇怪的梦，比如梦见小朋友天淼，他的脚粘在天花板上，和萱萱玩空中飞人，还梦见大友和多多两个人在墙壁上跑，比赛谁跑得快呢。瑞瑞还梦见幼儿园的房子和小朋友玩倒立的游戏，瑞瑞一伸手啊，就摸到了房子旁边的小树梢。啊，真好，瑞瑞的瞌睡虫啊，打开了大口袋，把口袋里的梦分给了每一个小朋友。于是很多的梦拥抱在一起，那么柔软，那么温暖，那么安详。睡吧，睡吧，睡个甜甜的午觉。

睡个午觉精神更好，下午起来之后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等着你去做。要是实在睡不着呢，那么躺在小床上闭上眼睛，这叫闭目养神，也休息休息，让你的眼睛休息休息，让你的身体也休息休息。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上幼儿园不用愁》系列绘本，写故事的是我们的大朋友林怡老师，画图画的是大朋友于颖。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8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6%。 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有很多的小朋友呢，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长得强壮一点。我要告诉你，其实好好睡觉呢，就是帮助你长高长强壮的一个好方法。因为我们在睡着了之后，身体里会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做生长素，帮助我们快一点长高。当然，如果你想长高呢，还有另外的一些方法。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故事里是怎么说的。下面我要讲的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不生病儿童健康绘本》。写这个故事的是儿科医生张思来奶奶，画图画的是蘑菇和怪宝。我会长得高高的。今天是小男孩托托上幼儿园的日子。托托的幼儿园叫大大园，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大的，钢琴大大的，玩具大大的，就连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的个子都是大大的。托托是整个大大幼儿园里最矮的一个小朋友，不过小朋友们和老师对他都很客气。啊，欢迎新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托托。
1: 嘿，托托，我们一起去玩扣篮吧。托托，你累不累？先坐下吧。啊，我们新来的新同学好可爱呀。你好，你叫托托是不是？
0: 在大大园里，大家一起玩长长的毛毛虫列车。就是有一列长长的毛毛虫，每一节身体就是一节车厢，每个小朋友都提着一节车厢，大家一起往前走。
1: 可是托托太矮了，他总是跟不上其他小朋友的脚步，而且在跨栏杆的时候，别的小朋友一下就跨过去了，但托托总是跨不过去。
0: 明明想了个好办法。
2: 嘿，托托，我来帮你长高吧。
0: 他找了一个拉伸器，
2: 拉长身体就可以长高了。哎，我帮你再拉长一点。
1: 哎呦，托托受不了了。
3: 快停下，快停下。这样太难受了。不过我真的好想长得高高的呀。
0: 哎，托托现在都不想跟大大园里的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了，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嘀咕着，
1: 要是有长高的秘诀就好了。
0: 听到托托的愿望，明明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2: 嘿，你提醒我了，我的奶奶是医生，她超级厉害，一定有长高的秘诀。走，跟我找奶奶去。
0: 明明拉着托托就往家里跑，还没进门呢，明明就大声喊起来，
2: 奶奶，奶奶，你有长高的秘诀吗？
0: 回到家里呀，奶奶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呢。明明把托托的烦恼告诉了奶奶。奶奶听完自信地说，长高的秘诀嘛，我倒是有，不过我这个秘诀可不是随便告诉别人的。这样吧，托托，你就先在奶奶家住上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跟明明吃一样的食物。

0: 就听到了医生奶奶的呼唤。
1: 托托，起床啦，要起床做运动啦。
0: 托托还不想离开被窝，他还想继续留在大大国里当大王。可是医生奶奶说，
1: 明明已经起床了，你如果继续睡懒觉，你可就不能得到我长高的秘诀了。
0: 哎呦，对了，没办法，托托只能不情不愿地起床了。原来明明每天起床之后都要到户外去活动，托托可不愿意。哎呀，他还想睡呢。不过为了获得长高的秘诀，他还是跟着明明出发了。哎呀，要热身，出发运动，跑100米，然后曲线跑，然后喝点水补充水分，然后冲呀，爬坡挑战，然后难度大闯关，点乒乓球100下，20米加速跑。唉，所有这些做完才能回家刷牙洗脸吃早饭。哦，这可真是不容易呀，奶奶。托托发现早上不光起床这事儿很难，运动也不简单。比如说明明跳绳可以连续跳100下，可是托托还不会跳绳呢，他只能跳1下。明明，跳绳真的太难了。可是明明却愿意教托托。托托别着急，跳绳有方法，你学会了也能跳100下。哎，这个绳子对你太长，要先把绳子调到合适你的位置，用一只脚踩住绳子的正中间，然后用两只手把绳子拉直。要是你抬起手来，正好在你的肚脐儿和胸口之间，说明绳子的长度正合适。哎，摇绳子的时候，上臂要贴近身体，用手腕摇，别用胳膊摇啊。哎，跳的时候前脚掌发力起跳，落地的时候也是前脚掌啊。哎，落下来的时候膝盖要稍微弯曲一下。哎呀，托托，跳绳的时候眼睛看前面，保持呼吸均匀，不用跳得太高。明明教得很认真，托托学得也很认真。很快呀，托托就能跳10个了。哎，等运动完回到屋里面，医生奶奶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丰富的早餐。哇，鸡蛋、虾、蔬菜、面包、水果、酱牛肉和牛奶。托托爱吃牛肉和虾，但是他不爱吃鸡蛋和蔬菜，更不爱喝牛奶。于是托托想偷偷地把这些他不喜欢吃的东西扔掉，没想到被奶奶给发现了。
1: 托托，都要吃掉。
0: 唉，没办法，托托只能把全部的食物都吃掉。其实也没那么难吃呀。医生奶奶说了，这所有的东西对长高都很有帮助。绿色蔬菜、维生素帮我长得高又高，牛奶、鸡蛋、蛋白质帮我长得快又快，面包、碳水化合物帮我长得壮又壮。等吃过早餐，明明和托托又一起来到了大大园。今天托托还是不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但是明明总是拉着他一起倒立啦，一起打篮球，一起丢沙包，总之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2: 嘿，托托，我给你做了一个3个月运动大计划表。
0: 天哪，托托一看这个计划表也太长了吧。游泳10个小时，打篮球12个小时，打羽毛球20个小时，倒立完成30次，仰卧起坐200次，单腿站立1000秒。
2: 嘿，托托，为了长高的计划你一定要坚持啊。
0: 哦，好吧，明明，我知道了。等晚上回到家，托托又和明明一起看绘本玩游戏。
1: 明明说他想变成强壮的大恐龙，
0: 而托托呢想变成高高的长颈鹿。他们在沙发

0: 上爬上爬下，把玩具弄得到处都是，玩得可开心了。等到晚上9点，睡觉的时间到了，不过托托玩得正起劲儿，还不想睡呢。
1: 明明长颈鹿还没打败大恐龙呢，今天还不能结束。
0: 可是医生奶奶走过来了，
2: 托托，要是不早点睡，你可得不到长高的秘诀呀。早早睡，早早起，身体才能休息好，生长激素来帮忙，骨头悄悄的就长长。
0: 唉，都是为了长高嘛，托托只能爬上床。白天做了那么多的运动，这天晚上托托睡得又香又甜。第二天早上，奶奶再叫他起床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昨天起床那么难受了。就这样，3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等到3个月的时候，医生奶奶给托托量了身高，发现托托比3个月之前长高了2厘米。
2: 不错，托托，你今天就可以回家了。别忘了回家以后仍然要像这3个月一样坚持运动，早睡早起，好好吃饭。
1: 可是明明奶奶，您还没告诉我长高的秘诀呢。
0: 小朋友，明明奶奶的长高秘诀你已经知道了吗？要是你跟托托一样还没有发现秘诀的话，那就让讲故事的小群姐姐帮你总结一下吧。其实很简单，托托这3个月都是这样做的呀，跑步、跳绳、打篮球，多多运动，长得快，早睡早起不拖拉，睡眠充足，长得高，牛奶、鸡蛋和蔬菜，营养均衡，身体棒。
3: 从这天开始，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5: 20点整，
6: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7: 韦浩赴凤岗镇督导检查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不折不扣把各项防控举措抓到底、抓到位。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代表全市人民向驻莞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时代先锋系列报道，刘志刚，党建赋能医疗发展，躬身守护群众健康。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启幕，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城市建设。2026年淞虎杯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设置8大赛道，布局崭新产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韦浩赴凤岗镇深入村居一线，实地督导检查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与属地及行业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判防控形势，细化全链条防控举措。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准高效的举措，推动各项防控任务落地落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市领导刘光斌、黎军参加督导检查。
8: 韦浩先后前往油甘浦村和观景头村，详细了解入户排查、全域消杀、物资保障等工作。

0: 推进情况，深入街巷、果园、闲置地块等蚊虫易滋生区域，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温浩指出，当前正值虫媒传染病高发季节，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要始终把虫媒传染病防控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源头管控、快速处置、严防扩散的目标，保持高度警觉，持续加压奋进，不折不扣把各项防控举措抓到底、抓到位。要统筹调配疾控骨干、专业消杀队伍、应急力量及第三方作业力量下沉一线，抢抓窗口期全域开展饱和式消杀，集中力量攻坚处置。要依托基层网格体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抓实高质量入户走访，纵深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聚焦果园、废品回收站、闲置房屋、旧厂房等薄弱点位，持续开展清垃圾、清积水、灭蚊子行动，从源头压缩蚊虫滋生空间，阻断病毒传播链条。要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环境整治、日常防蚊的积极性，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群防群控格局。温浩强调，卫健、疾控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专业指导，下沉一线靠前帮扶，统筹调配医疗、消杀等专业力量，健全上下联动、区域协同的联防联控机制，推动防控资源和技术指导直达村居末梢。各镇街园区要坚决扛起防控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抓实抓细风险排查、监测预警、物资保障、民生服务等各项防控举措，持续巩固提升防控成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稳定底线。
1: 为进一步做好台风过后登革热、疾控啃亚热防控工作，长安、大岭山、长平等镇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2: 长安镇组织基干民兵集中开展以清积水、灭蚊虫、防疾病为重点的防蚊灭蚊专项行动，助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身着迷彩服的民兵们深入街头巷尾，以实际行动擦亮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底色，为社区居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屏障。大岭山镇组织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各村社区、各职能单位齐上阵，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参与，清理积水、清除蚊媒滋生地，以实际行动筑牢辖区健康防护防线。本次爱国卫生运动累计动员3739人次，清理垃圾杂物144吨，清理积水3640处，累计完成消杀覆盖面积约276万平方米。长平开展全镇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各村社区部门单位齐上阵，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参与，以实际行动筑牢辖区健康防护防线。本次行动按照镇级队伍全力协同、村级队伍统筹开展、社会队伍自愿参与原则，各村社区部门单位结合实际，统筹分配各队伍力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做好洁净环境清垃圾、翻盆倒灌清积水、科学消杀灭蚊媒、宣传普及强防控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全面做好环境卫生整治，降低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代表全市人民向驻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属、残疾军人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0: 慰问信说，过去一年，驻管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和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情系管义大地，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军民融合共建等方面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军地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新篇章。在管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属、残疾军人和退役军人初心不改、笃行不怠， 在不同领域勤勉履职，接续奋斗，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东莞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东莞建满载使命庄严入列，为万里海疆再添一张亮丽的东莞名片。慰问信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一如既往支持驻管部队和共建部队建设和改革，全力服务备战打仗，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军人后路后院后代问题，纵深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昨天，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暨管协大讲堂第四期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协同融合进行专题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仪、陈树良、屈红旗、罗斌、赖建伟出席会议，部分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成员、市政协机关及镇街园区政协小组工作人员参加。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新潮率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东莞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2: 执法检查组先后前往西平地铁站、市气象局，实地检查轨道交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国家基本气象站建设、全域气象数据监测采集系统运行等有关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组提出意见建议，市政府做表态发言。潘新潮强调，要进一步攻坚短板弱项，优化监测预警设施布局，完善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防灾工作队伍，强化经费物资属地保障，夯实全域防灾根本保障。要进一步精准施策管控，健全全链条风险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科普工作，适应新形势，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提高投入产出效益，营造全民防灾共治浓厚氛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新时代医务工作者，东莞市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刘志刚长期深耕肿瘤临床一线，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济世使命，以过硬医术攻坚克难，以优良医德服务群众，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高尚职业操守。今年他被授予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5: 一大早，刘志刚就来到医生办公室，逐一了解住院患者治疗情况，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自2011年参加工作以来，刘志刚始终坚守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通过精准优化诊疗方案，全力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升生存质量。
6: 在临床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我也亲眼见证了很多的肿瘤患者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家庭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也是坚定了要深耕在肿瘤诊疗为民解忧的职业信念，始终以耐心和细心来对待每一位患者。
5: 过去一些肿瘤患者会选择异地就医，费时费力，

0: 作为党支部书记，他主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高质量发展。针对我国高端放疗设备长期依赖进口、患者负担重等难题，刘志刚主动担当作为，牵头开展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备肿瘤临床转化研究，目前已成功完成了一期21例受试者治疗，且多数患者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相关成果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有效突破高端放疗领域卡脖子瓶颈。
1: 我们科室也是东莞首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我们也补齐了非常多高端的全国甚至全球领先的设备，让患者能够以更低的费用在本地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的救治。
0: 医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人才梯队的建设，他深耕医学教育一线，用心做好行业传帮带工作，致力于打造一支政治过硬、医术精湛、作风优良的肿瘤防治铁军。
1: 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业务能够更加精进，持续地深化我们的党建和业务的深入融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内群众的生命健康，切实地发挥优秀党员的先锋表率的作用。
2: 7月29号至30号，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市治办联合市委组织部举办2026年第四期全市重点工作大讲堂人工智能专题。这是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
3: 7月29日的活动中，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创新和高技术科从算力基础设施夯实等10大维度，全景展示了我市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成果与特色优势，并围绕全链应用、AI 加优品培育等7项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路径。大湾区大学讲席教授蒋建成深入剖析了从专用人工智能到生成式大模型，再到多模态智能体的技术演进路径，勉励东莞立足制造业名城优势，抢抓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落地的关键窗口期。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胡梦瑶系统梳理国家顶层设计，指出 AI 产业呈现算力服务化、数据价值化、模型贸易化和应用普及化4大趋势，为我市抢抓人工智能加制造政策窗口，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升级提出了务实建议。7月30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高级总监王飞深入阐述了大模型时代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核心逻辑与工程化路径，分享了国家中试基地在芯片适配、鸿蒙生态、中试验证等领域的建设进展与赋能实践。东莞市智数集团刘洋博士介绍了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的建设运营情况。
2: 昨天，才聚松山湖筑梦科学城2026年松湖杯创新创业大赛在东莞松山湖正式拉开帷幕。作为一项连续举办10年的品牌赛事，本届大赛恰逢第10届。自2015年首届举办以来，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科创盛会。
4: 回顾往届成果，大赛累计遴选出330家优质企业，其中238家成功落户松山湖。松山湖为此投入超过100亿元扶持资金，培育出1家上市公司和20家归上企业，涌现出赛微微电子、触点智能等高成长性科创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本届大赛紧扣松山湖1+5+1+X 产业发展方向，设置8大行业赛道：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制造、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与新能源、未来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人工智能，覆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领域。在参赛条件方面，以企业名义参赛的，若为松山湖园区内企业，需成立于2023年6月1日之后，园区外企业则不限成立时间。以项目团队名义参赛的，如属园区内企业的新增项目，需由企业出具说明函，阐明该项目与主营业务的差异性或先进性，并明确未来单独落地松山湖的方案。此外，大赛鼓励大学生及港澳籍青年等团队或企业积极报名。赛程安排分为初赛、半决赛和总决赛3个阶段。初赛于8月至11月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半决赛同样在11月举行，按行业赛道分组评审，结合保荐单位推荐及合作赛事获奖情况，评选出100强晋级总决赛，并授予100强先锋奖，同时增设优秀青年创业奖和优秀港澳创业奖。

0: 总决赛定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东莞松山湖集中举办，入围项目将参加训练营、总决赛及颁奖仪式，最终评出特等奖。
1: 2026年东莞市邮政快递业职业技能竞赛日前举行，本次竞赛贴合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新形势，融入新技术、新装备、新场景，展现行业技术技能融合发展最新趋势。来自全市20家邮政快递企业的81名快递员同台竞技，一展新时代快递技能人才风采。
2: 本次竞赛设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两个部分，理论知识考试重点考察参赛选手对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新技术、新知识的掌握程度，操作技能考试则围绕派送路线设计及实施与多物品收寄核心业务，考察选手在派送路线规划、无人车使用、快件验视识别禁忌物品、绿色包装规范、称重计费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比赛现场，选手们沉着应战、规范操作，充分展示了快递行业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工匠精神。
3: 快递无人车这一块嘛，因为它是一个发展趋势嘛，然后我们对快递无人车的认知啊，还有这一块还是不够，操作实操各方面就是要加强培训嘛。
4: 来了这边的话，认知增加了，特别是这个设备这块，我们确实是缺乏。
2: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产生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五名、团体奖项六个。获奖选手由人社部门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市快递行业协会秘书长洪伟：
6: 我们在日产一线的工作，快递员的本身就不是流水线的一个固定顺序，在作业的现场，很多情况都是灵活多变的。我们打破了工位和工序起点的一个约束，就是为了告别应试式的一个比赛，

0: 规划临场处置的一个综合素养，以赛促练倒逼行业技能水平整体的提升。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凤岗镇主要领导率队深入五连村，实地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虎门镇开展2026年度消防安全隐患巡查业务专题培训，围绕重大火灾隐患相关内容授课，进一步提升安全员排查工贸行业常见安全隐患和消防重大隐患的专业能力，推动安全工作从泛泛查向精准治转变。望牛墩镇举办2026年望牛墩镇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活动，此次活动聚焦于百日千万行动政策，服务于该镇及周边高校应届毕业生、未就业人群、城镇失业人群、灵活就业人员及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桥头镇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号召广大青年学子以躬身实践赋能桥头高质量发展。今年该镇计划围绕思想引领、深度实践、能力提升、志愿服务、体育竞技五大板块开展实践活动15场，同步联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7所高校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落实结对项目11个。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从1840年虎门海滩的弥漫硝烟走来，到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这109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坚毅前行。
3: 2026年3月，编号109的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广东第一艘国产万吨大驱东莞舰，正式入列东海舰队。
2: 109是一个民族站立在世界之林的时光数字。
3: 109是一艘战舰与他的战友们一道重回世界之巅的深蓝坐标。
2: 2026年8月1日，在东莞舰迎来入列后第一个81建军节之际，东莞电台推出专题报道《向东立舰》，讲述东莞文化拥军故事，展现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风采，致敬人民子弟兵，敬请留意收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哎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5: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5: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9: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8: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9: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8: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1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女人是一首歌，可是你发现了吗？写歌的往往却不是女人。在音乐的世界里，女性唱作人是一道金贵的风景，她们的音乐有的慵懒，有的独立，有的简单直接，有的性感，又有一些苦涩。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听那些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这首歌是来自于顺子，叫做写一首歌。写歌的女人是很美丽的，我记得是在9年前，太和麦田那个时候以蓝白红为主题推出过3个新人，而代表着忧郁蓝色的就是莫言林。这就是一个写歌的女人，她写的黑白电影还有带走，这些在2006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歌，也许你已经不太记得，但是一提起周迅的看海，还有谭维维的想见，你一定能够哼出一些旋律，而这些歌都出自莫言林之手。如果问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我只能说想写就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位歌者呢，他叫做黄舒慧，他是一个慢热的歌手，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热起来。这是一个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女创作歌手，她非常的低调，但是呢，也为很多的音乐人写过歌，比如说金莎的那首《爱来的时候》等等等等。她的出道要感谢袁惟仁，因为她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在她生日那天，袁惟仁说要签约她，让她成为歌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华语乐坛的那些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你还记得一个性格特别的豪爽开朗，但是她却有一支温柔的笔的唱作人，她叫做江欣。其实江欣的文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她写得了歌，还曾经做过专栏作家，也曾经出书。早年经常开着一辆红色的 Jeep 车游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很帅气，但是又不乏女人的魅力。在96年的时候，她曾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叫做《花开不败》。因为那时候和窦唯的恋情被曝光之后，受到了很多摇滚乐迷的关注，这种关注可能最开始就是在绯闻上的，但是慢慢却是被他的音乐吸引。这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
10: 已经决

张欣的声音非常的低沉，很沙哑，他唱民谣和唱摇滚的风格都非常的别具一格。在圈子里，张欣有一个雅号叫做摇滚玫瑰。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结识了包括窦唯在内的魔岩三杰，然后喜欢上了摇滚，随后开始唱歌。十几年的时间很慢地出过四张专辑，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摇滚必须要有疯狂的乐队，大声的嘶吼，无论男的女的都要蓄起长长的头发。但是江欣却利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其实摇滚没有那么复杂。接下来的这一位女性唱作人，她叫做丁薇，她的音乐学院的背景使她可以游离在民谣之外，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她也为很多的流行音乐人写过歌，比如说她为那英写的《爱要有你才完美》，为刘德华写的《我要你的每天》。1995年，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的丁薇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断翅的蝴蝶》。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这些写歌的美丽的女人。我记得李宗盛曾经说过，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个你当然是女人，或许换成是女人写自己就不那么困难。感谢华语乐坛这道亮丽的风景，那些写歌的认真的女人特别的美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余佳运，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一批《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6月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事是。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0: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9: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1: 一镁片成分用镁砂分，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0: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9: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自小远赴英国学习音乐的柯以敏，对音乐的掌控理解都来自于小的时候的接触跟素养。1993年，他在马来西亚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太傻》，并且因此成名。柯以敏擅长表达抒情，他的音色婉转多变，高音厚实，低音醇厚。他之后推出过的《河流》《想你想疯了》《邻居的耳朵》等等，都成为很多人想要模仿却从未超越的经典作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从1840年虎门海滩的弥漫硝烟走来，到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这109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坚毅前行。
3: 2026年3月，舷号109的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广东第一艘国产万吨大驱东莞舰，正式入列东海舰队。
2: 109，是一个民族站立在世界之林的时光数字。
3: 109，是一艘战舰与他的战友们一道重回世界之巅的深蓝坐标。
2: 2026年8月1日。在东莞舰迎来入列后第一个81建军节之际，东莞电台推出专题报道《向东立舰》，讲述东莞文化拥军故事，展现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风采，致敬人民子弟兵，敬请留意收听。

己的这四次转变，也是你跟朋友家人一起来接触自然的某种机会。中国人的食物里啊，特别容易有季节之感，春天要吃什么，夏天要吃什么，秋天要喝什么，冬天要补什么。偶尔奢侈一下，去吃一些特别美味的食物，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尤其是当季的食物，你吃到了最新鲜的，就好像跟这个时间和这个世界在同步。所以每季一次的美食是对自己的奖励，这一次奖励一定要去吃那个这一季最重要的食物。当我们认真的去寻找某一种应季食物的时候，也好像认真的面对了自己的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快乐。

0: 梁小雪，有人称她是小餐馆里的杰克约翰逊，歌曲中可以听到爵士还有中欧民谣的影子，她的民谣里面有很多独立时代的民谣气质，在音乐创作上吸收了美式民谣和乡村乐的自由随性，又加了一些中式校园民谣的清新上口，这使得她在华语乐坛的音乐表达有自己的别致之处。
1: 我们在那路口相遇，宁静的商店还会记起那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它的意义，等待是相似的形状。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 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会有多少人讨厌你。没有人讨厌你，那可能就意味着你真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哦。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跟讨厌的人泾渭分明。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勇敢前行，大步前行。如果你停下，企图拼命地对他们证明自己，那将会丢失原本属于你自己的风景。好了，接下来是一道亮丽的音乐风景，和你共同来享受。

0: 我没有特别偏爱的季节，换到哪个季节呢，我就会喜欢哪个，因为每个季节都有属于他们的限定记忆。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春天和夏天，因为啊，我们都热爱着大自然中那些鲜活的生命，喜欢有盼头的生活。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 翻过了山，路走不完，

说到姜育恒，早年呢，他从汉城来到中国台湾发展，凭借着独特的战音唱腔，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和他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被称作是忧郁王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张学友曾经对陈奕迅说，你们真的有一点生不逢时，我们那个时候出专辑在香港都可以卖几十万张，新人最少也是50000张，但是现在呢？陈奕迅在离开英皇娱乐的时候也曾经悲观地说过，这不是一个属于巨星的时代。不过现在啊，陈奕迅不那么想，他很感恩自己搭上了黄金时代的末班车，他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他说香港最厉害的时候80年代可能是10白金，100斤呢等于50000张。陈奕迅说到，我这个年代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和 Special thanks too 也可能过10万，到后来就是几万。他说我的销量是跌得很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是市场的问题，音乐品质依然没有变呢，依然还是会越来越好。
1: 有许多美景

请不要去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生存一天，青春的财富都会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你已经衰老了。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北京时间2:30。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各位队史。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妾接驾来迟，叩王恕罪。
1: 哎，爱卿何罪之有？平身吧。
0: 是。
1: 宫人返。

上前听风。风为西宫娘娘，一切仪仗等同朝阳正院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 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9: 这是高线当年早晨，歌唱声伴着天上。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0: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 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4: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

0: 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

0: 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招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很多人觉得自己阅读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想写自己的故事。这样来说吧，一定是阅读在前，写作在后。但并不是所有读者都必须写作，但是所有作家一定首先是读者。正是因为酷爱阅读，他才希望可以写作。他写作的首要目标也还是阅读呢。他去写的是那一本他想要读却找不到的书。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出道那么多年，变换过张震岳、DJ Orange、纵贯线团员、海雅古墓、兄弟本色团员等诸多身份之后，你会发现后来的张震岳又多了嘻哈明星制作人这个 title。一位歌手能把他的音乐做成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从清纯到叛逆，从叛逆到温情，想必也只有张震岳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怎么说才知。
1: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招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梁静茹的嗓子并不完美，至少在高音的狂飙、低音的委婉中，我们很难觅到她的倩影。但那又如何呢？我们要的不是十项全能的铁人，最贴切的在悠扬乐曲和婉转歌词中表达感情的声线，就足够了。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韦浩赴凤岗镇督导检查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不折不扣把各项防控举措抓到底、抓到位。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代表全市人民向驻管。